0: 那
1: 都不算啥了，
0: 还有粉底液，
1: 嗯，
0: 啊，就是方便面来吧。
1: 少侠，1890，大一
0: 11890，要是1890，那早不嘛，
2: 是，
1: 这老多咱同事着呢。
0: 那可不是咋的，
1: 那没有我呢。
0: 你被留下来，你对于节目来说最重要，
1: 不
0: 可能让你走。
1: 嗯，所以说这回这周末咱就能看着那个。锦州话解说东北超了啊，
0: 而且这里面有好多咱们锦州的各种各样的货品的推荐，
1: 是好吃太多了。
0: 那很多朋友说一般看东北超都是在哪看的，电视上有转播吗？聊台有转播吧，
1: 不是那个手机屏幕叫啥来的，
0: 北
1: 斗荣媒吗？
0: 对，北斗荣媒，
1: 北斗荣媒上不
0: 有吗？你上面还可以投票呢，
1: 啊，
0: 大家可以点北斗荣媒，点进去上面有个东北超，点完了之后啊，然后有一个英雄城市锦绣
1: 长链，也家人都给投投啊，
0: 没毛病。
1: 西妹儿，你逛村，平时带大伙逛村也没少看着，是吧？
0: 整挺好。
1: 哎，还有那叫佳琪，长挺帅的，你当官没头呗？
0: 当官没头。
1: 鲁西西，
0: 可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呢。
1: 鱼呀，你香水
0: 这不就喷了吗？这净事儿，这浪费，你知道这玩意儿老贵了。
1: 哎呦，这股酒味儿啊！
0: 这怎么能是酒味儿呢？你不觉得很洋气吗？
1: 哎呦我的妈！
0: 多空灵啊，这味儿。
1: 猎物少侠说，小雨，
0: 哎，
1: 物质方面我不一定能满足你，别给我解释，
0: 说来就来，画饼可厉害了，男人就有一张好嘴，我听听。
1: 小雨，物质方面我不一定能全部满足你，
0: 哎，
1: 但是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予你。
0: 哎呦，
1: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0: 您说，
1: 你刚才说
0: 这个问题，
1: 对，
0: 引出来了，那时候给你照相那个到底是好朋友，
1: 对呀，
0: 男生还是女生？
1: 这怎么好朋友男生的话，
0: 好朋友的妈妈，
1: 好朋友的妈妈还给你照相，
0: 啊，
1: 我的妈呀，
0: 你看看
1: 这。是不是出事儿了，这不哎呦我的妈，
0: 一天天可能闹了呢。戴维的说道，说渤海大道北向南102线的路口啊，这是北边300米路中间有个锥桶，但是没有人施工，应该是维护路中间的绿化带留下的，
1: 嗯，
0: 啊，留下的没带走，是这意思不爹？
1: 是，
0: 嗯，
1: 那就带走啊，
0: 他不没带走吗？那不落在那儿了吗？
1: 带走一片渔火你带呀。杨乐德说，听老关的比分贷款买点儿，概不负责。
0: 不亦乐虎说了，哎，我预测墨西哥1-0南非
1: 啊。
0: 哎，天宇，你家养的鱼啥样了？你
1: 这俩有关系吗？
0: 他说你好久没有听你提起了，因为我已经不养了。
1: 我家上月买的5条鱼
0: 不让我批了，我觉得我不准备再杀生了，太可怜了。
1: 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周换一批，
0: 养鱼最好的方式就是这样哈。啊，宝坤说道，我也要吐槽啊。
1: 啊，您说。
0: 有一些没有素质的车主气人呐。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前方明明在堵车，
1: 嗯，
0: 也不给对向车道留空间。
1: 走了。
0: 代表了一个时代，他说挺好写的当时。
1: 嗯。
0: 你现在你再看看，和那时候完全不一样。
1: 改革开放那时候哈。
0: 是呢。
1: 嗯。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我们现在的时代的主题，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大国情怀，是一种文化自信。是一种国家崛起，是一种人民信仰。
0: 嗯，你说的太好了，总雨全是晴，西南风3-4级，海面5-6级，最高气温全是30度。
1: 哎呦，
0: 今天应该说中午时间段、下午时间段温度一下子就
1: 中午呢，气温会比较高，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而且今天外面比较晒，注意遮阳，还有护呼啊，
0: 护呼。
1: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瓜咱们车全部。
3: 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圆。
6: 今天呢是6月份的第11天啊。
5: 嗯，这个今天呢也是很特殊的日子。
6: 今天为什么特殊呢？
5: 节目开头不废话了啊，这个赶紧跟大家说啊，就是这个今天呢，这个也是最后
6: 指定挣钱，欢迎米圆组合。
5: 哎呀，这个确实啊，有很多朋友都是默默的关注着咱俩，是吧？
6: 嗯，对，
5: 很多粉丝啊，就是真的是每天这个点儿都得是守在这个收音机旁啊，听咱俩这个捣鼓这一段儿。
6: 嗯，我觉得每天呢，
5: 嗯，也喜欢你，喜欢咱俩，
6: 对，喜欢咱俩米圆组合，是吧？
5: 对对对，
6: 说的
5: 大米组合。
6: 对，
5: 嗯，
6: 6月份的第11天哈，可能这个日子呢稍稍会有点纪念意义哈。
5: 嗯，
6: 但是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每一天，好不好啊？
5: 对。也 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期待一下大圆的凯旋而归。
6: 嗯，好的。那

0: 是粽子，
1: 粽子啊，
0: 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就像你说的啊，人气真的很高，
1: 嗯
0: 啊，就是高到这个忙不过来了都。
1: 所以说呢，
0: 嗯，所以说这个大圆也要这个，这个帮忙了，应该说啊，
1: 就有点你要单飞的感觉呢。
0: 对，不。直播上了啊，你可以就是说现在呢拿起手机就点这个抖音这个 APP、
1: 嗯、
0: 直接搜索锦州上海会呢就有这个我们这个店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情况、
1: 嗯、
0: 而且呢你足不出户呢你就可以在小黄车上下单了。
1: 嗯、哦、好的，也是非常方便的哈。
0: 嗯，
1: 对，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我觉得哈就是无论说是在网络
0: 就是买礼品这一块吧还是更直观一些比较好一些、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可能是在手机上看的没有什么触摸感，
1: 嗯，
0: 是吧，或者没有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
1: 你更不能尝啊，
0: 对呀，
1: 吧，
0: 所以说吧，你就说买礼品，我觉得你可以呢去了解，在网上了解之后呢，到店呢想
1: 上阜英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如果说您去南桥店呢，就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是23996666。同时呢，大家呢可以加大圆的微信15724442323，你可以乘坐124-127-131-135-136-205-208-212第一路和微公交二号，营业时间早八到晚七。
0: 嗯，其实这个刚才呢也有很多朋友啊就说这个在微信里啊就听了广播直接就问我了，真是很快啊，任何插头啊，只是说是店内忙不开了啊，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每天呢能够就是说关注我们上海会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在这儿呢你可以直观的看到一些这个卖的这个礼品呐也好啊，或者是我们上海会的一些家里边日常用的这个食材。
1: 收口气来了。
0: 你看，就是虽然
1: 大圆那永不磨灭的嗓音呢，
0: 咋办呢？
1: 我心目中的女神米兰，我不走啊！
0: 对，米兰不走啊，米兰一直定着，
1: 我会一直在，朋友们哈。
0: 嗯。
1: 好的啊，咱们这个就不多说了哈，主要呢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上海会近期呢人气特别高的一些商品。
0: 嗯，也有很多的朋友呢都会在过节的时候呢来上海会买一些这个关于这个节令的这个礼品啊，那粽子肯定是首选了，而且我们今天就说这个介绍这个粽子呢是浙江嘉兴的这个嘉祥斋品牌的这个南方的大肉粽啊、
1: 嗯、
0: 这个粽子的口味很多啊，像蛋黄肉的呀，什么鸡肉香菇的呀，紫薯的，这个紫糯红豆的呀，蜜枣的呀，玫瑰的呀，什么这个五谷杂粮的，还有什么还有花生种的，里边花生馅的啊、
1: 嗯、
0: 其实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馅料呢咱们平时在北方呢是吃不到的，或者是这个没人做，是吧，做不了、
1: 嗯、
0: 啊，它些麻烦，是吧，但是南方呢就是说手艺呀、啊、或者是嘉兴这边啊就专门做粽子，专门研究这个粽子，
1: 哎，
0: 所以呢都掺杂着不同的这个馅料啊，这样的话你就买的就不单一了，你送礼的时候呢人家吃的话也像拆盲盒一样，这是啥味儿的，那是什么味儿的，就是家
1: 心意。然后同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0: 嗯、
1: 我们在送这个食材的时候呢一定是说这个质量非常的好、
0: 嗯、
1: 这样才能送到人家真正的这个心巴上。
0: 对，
1: 也就是说人家吃了这个东西，是吧，拿到这个东西然后才觉得说、嗯、哎，这个人对我还挺关注的，是是，
0: 对，就是买的也是别出心裁的，
1: 哎，
0: 很新颖
1: 的食材，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比如说能想到的就是像这个陈皮，
0: 对，这个不管是什么陈皮呀、三七呀、
1: 啊、
0: 什么海参呐、啊哦、什么燕窝啊，
1: 对，
0: 基本上就是说食材这一块都是原产地的，就算是不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油盐酱醋咱们都能做到零添加的、
1: 嗯、
0: 那就是最好的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我们上海会吧就是像超市也不像超市，不像超市是怎么样啊，就是说这个产品每一款定位的都是以健康为主的，是吧，能够让身体吃的没有负担的一些食材，所以说可能有很多朋友说这上海会贵，贵相对贵
1: 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它的营养价值又高，然后呢我们吃起来又非常的好，那我觉得这要是多出那么一些钱，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说它是乐
0: 口感，同时呢还有就是说吃出健康，这我们上海会呢一直是努力做到的啊。
1: 对，
0: 那这个粽子这一块呢也是啊，尽量给大家做的就是原产地，是吧，这个吃着呢别出新颖的这个口感 感啊、味道啊，之后呢，就说什么样的价位呢也都有，您可以呢就是说来善会任意的去选购。你看这个这两天呢，我们就是说开的抖音直播之后呢，有很多朋友都在这个直播间里边有小黄车嘛，就直接下单了，和店内是一样的价格啊，很方便。
1: 对，哎，刚才呢，我真的就是小摆了一下哈，就咱们之前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肉粽，肉粽，
0: 对呀、啊，粽子之王啊，
1: 哎，
0: 它
1: 而且呢，它也是一种百年的非遗的工艺，而且尤其像嘉兴这个地方呢，它自古以来呢，就是属于这个稻作粽，怎么能这么香呢？
0: 都

0: 对，
1: 是吧？
0: 对，人家就是属于啥呀？就是专门研究这个食材的，所以说这花样也是非常多的。
1: 然后再有呢，我跟你说说看，就是江南，我们知道这个水呀、啊，
0: 嗯，
1: 它特别的软，你发现没有？
0: 嗯，
1: 然后呢，用这种水去把它这个泡这个米呀、啊
0: 嗯，
1: 煮这个粽子。
0: 嗯，对，所以说你看，有很多朋友为什么就每年都在找，都在我找我们山会这个粽子是吧、
1: 嗯？
0: 就是因为像刚才你说的
1: 若叶，对，
0: 嗯、
1: 若叶就竹子、
0: 嗯，
1: 竹子的叶子，
0: 对，就是而且它的竹子不高啊、
1: 嗯，
0: 不是特别高的那种竹子，南方的特产，
1: 哎、
0: 嗯，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叶子啊，这样的一个米，这样的一个水，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就导致嘉兴的肉粽。它的口感呢、啊、味道呀是特别的好的、
0: 嗯、对
1: 对，如果大家呢想尝一尝这个南方的肉粽，您不妨呢可以去试一试这个家乡斋品牌的这样的一个肉粽哈。
0: 嗯，对啊，这个呢也是我们上海会的，就是说一个特有的这个品牌吧，你别地儿你真是买不到。
1: 嗯，好的，其实现在的货呢也不是特别的全了，因为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大人说过哪两款是断档、
0: 嗯、这个最高档的就是这个268元的，这个
1: 268的竟然先卖光了。
0: 对，还有68的也是卖光了。
1: 68的、
0: 啊、
1: 那剩下100多的现在还有
0: 货，100左右的100多的还是有货的 啊，但数量也不是很多了。
1: 嗯
0: 啊
1: 嗯，
0: 而且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企事业单位啊厂矿啊都是跟我们山会有长期的这个合作的是吧。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呢都会提前给他们就是准备好了，或者是直接就是进这个就是福利票，让他们呢直接发到员工手里边儿，就是什么时候有空了什么时候自己呢来山会来取，这样的话会更方便一些啊。
1: 是的，
0: 那如果有还有企事业单位就想让员工就是走一走市场啊，看看给员工发什么福利呀、啊
1: 嗯、
0: 那一定要来山会，您所需要的或者是我们店没有而且你想要这款呢，我们都想尽办法呢满足你的需求。
1: 嗯，好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如果近期想去买一些这个端午节需要的一些食材，
0: 嗯
1: 啊，包括像南方的粽子，
0: 嗯，
1: 包括
0: 我感觉跟粽子真的很配
1: 很搭，尤其这个夏青素的鸡蛋你要是煮完之后跟咱们那个北方的粽子放到一起，
0: 嗯，
1: 那绝绝对对是
0: 太配了，
1: 绝绝子。
0: 你看就是每到这个端午节那天早上、
1: 嗯、
0: 不仅是吃粽子而且还配两颗鸡蛋。
1: 对，一定要配鸡蛋。
0: 嗯、
1: 然后像、
0: 这个、
1: 对，这样呢就是这个总店啊，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富英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营业时间呢两个店都是一样的，早八到晚七。然后在端午节的时候肯定还是这个时间没有任何变化。
0: 对，
1: 基本上有变化也都是属于延长。
0: 嗯，对对对啊，
1: 这是山海会的特点啊。
0: 嗯，所以说这个你看，虽然今天呢就是说这个给在节目里说啊，这个山海会的节目呢暂停一段时间，但是呢这个抖音直播这一块呢是不停的啊。想随时了解我们山海会的一些就是说这个动向啊，会就是说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都会有这个直播啊。直播这一块呢就是说你需要什么呀，你可以在里边跟这个就是说这个价位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啊。
1: 嗯，好的。嗯，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哈、啊、刚才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个南方的肉粽。
0: 嗯
1: 啊，包括像这个虾青素的鸡蛋，哎，我想问一下、
0: 嗯、
1: 就是说现在还是有这个优惠活动的，就是储值，对不对？1000赠100，2000赠200。
0: 在办福利卡这一块呢，来山海会来看一看。像基本上，我们山海会这个工作人员也有所了解啊。像一些商超什么的，他就不会给你返钱返卡，只能是给你一些礼物啊、礼品啊这一块。所以说，我们山海会的这个给您的这个返利的这个优势啊，有效期和消费限制。
1: 对，其实我们俩经常调侃哈、
0: 嗯、
1: 就如果说这个卡要有期限的话、
0: 嗯、
1: 一定就是
0: 10000年。
1: 对、
0: 嗯、
1: 真的就是这样啊。其实也就是为了告诉给大家没有任何的这个有效期哈，您就是办了这张卡之后、
0: 嗯、
1: 你就是我们终生的会员。
0: 对，
1: 对吧？
0: 对，这确实是啊。还有呢就是什么呀，这个刚才我也说了啊，别忘了就是我们山海会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就是说这个从抖音里边呢搜索锦州山海会这几个字啊、
1: 嗯、
0: 每天呢你会看到就是说我们有直播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是吧。这个也希望大家能够，之后有点冷了，
1: 你
0: 赶紧快把空调闭了吧。
1: 你就说这个文字，你就是这个语言的表达能力，
0: 嗯，
1: 就这8个字里边你说是不是有咱们山海会？
0: 有，这是，哎呀， 冷啊冷啊冷啊
1: 好了，
0: 其实这个说完了，这个你看这个我俩都对大家有所不舍，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其实这个也是因为过节忙嘛，是正常现象啊，
1: 暂时的啊，
0: 对，暂时的
1: 啊，希望我们再聚好不好？
0: 嗯，对。
1: 然后最近确实比较忙，咱们家生活用品也特别的多，像米啊、面呐、油啊。
0: 对，这个员工福利这一块就喜欢这一块嘛，
1: 真就喜欢这一块。然后这个油呢，其实和市面上卖的那些大众所需要的那些油
0: 也有，
1: 还不太一样。
0: 但是大众需要的也有，
1: 大众需要的，比如说豆油有吗？
0: 大豆油有，葵花籽油、玉米油、
1: 花生油都有，
0: 都有。
1: 除了这些大众需求的，还有很多
0: 菜籽油、
1: 亚麻籽油、
0: 山茶油、水飞机油
1: 啊，水飞机油
0: 也都有，
1: 黑花生油。
0: 对，你说是不是？就是说高中低档满足不同人群需求了。
1: 对对对，
0: 哎，
1: 然后如果。

0: 说您要是储值的话啊，1000增100，是不是？它反而就是优惠力度会特别的大，是吧？
1: 对，这个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来上海汇来，就是说买实在的时候呢来办卡，办卡的力度是很大的。
0: 刚才呢，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风起云涌说：“主持人呐，你可不能再说了，太吓人了。”怎么的？哪句话给你吓着了？
1: 这个不管怎么样啊，这个也是感谢这些粉丝们这么多年来支持我们上海汇啊，支持我们俩这档节目。也希望日后呢，继续支持我们这档节目。
0: 一定的啊，我们一定会再聚的，好不好？
1: 好的
0: 啊，只是短暂的分别，是不是？
1: 对，期待期待，
0: 期待期待哈。然后呢，也希望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去这个上海汇走一走，看一看。包括现在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大粽子，是不是？现在呢？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真的是要接近尾声了啊。
1: 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这个日后呢，天天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啊。
0: 好的，那最后呢，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会员朋友。今天有哪些会员朋友过生日呢？
1: 那念一下他们名单，分别有王鑫、王丽曼、孙斌，还有王玉璞。祝福这几位好朋友生日快乐！
0: 祝福呢，也送给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好的，最后呢，我们在节目收尾的时候和大家也再来说一下山海会的地址。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巧店呢就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是239966666。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大圆的微信15724442354。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啊，15724442354。然后大圆会把您加入到山海会的微信群当中。环保出行，如果说您去总店，可以乘坐4路、10路、115、118、132、201、216、219和225路。再有呢，如果说您去这个南桥店，可以乘坐124、127、131、135、106、205、208、212第1路和微公交2号，营业时间早8到晚7。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这样的一首《天蓝》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歌词当中说，我曾经问你未来的颜色，你指着那片雨后的天。这首歌曲呢，其实整个的旋律呢是非常的简洁，然后再加上李慧珍非常干净纯粹的嗓音，我觉得就像是雨后的晴空，清澈又非常的治愈。今天呢，咱们锦城的天气呢是比较热的啊。

0: 因为这个夏天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夏天快乐。最近呢，咱们锦城的天也是特别的蓝。昨天呢，分享的是和云有关的歌曲。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的就是白云的好伙伴《蓝天》。其实我觉得关于这个《蓝天》的歌曲啊，特别的多。所以今天呢，大家是不是可以和米兰分享到很多有关于《蓝天》的歌曲？嗯，互动的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直接呢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搜。
1: 有时也寂寞，也很失落，心疼。
0: 看到抖音当中桥边姑娘啊，这是我们的老听，她说说到蓝天呢，就想起张惠妹的那一首歌曲了。嗯，好的，那今天我们的听众分享。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数式近视手术医院，斋净热心
1: 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
2: 看一下这个时段的附属港，附属港呢现在呢是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市医院门前今天还好，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个时段。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延安路沿线，延安路和云飞街交汇处的西向东方向车多。再来看一下这个其他的一些路段，大桥方面没有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啊。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也是车主大联盟，我是米兰。互动的方式呢两种，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再有呢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现在呢实时在直播当中，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啊，就可以搜索到我。今天互动的话题呢是和这个蓝天有关系哈。

看到诗远方，诗远方这歌我真的是好久都没有听过了。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可能对于七零后八零后是比较熟悉的，我觉得九零后可能都不是会特别了解吧。是来自成龙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你给我一片天。他说小米啊，这歌是不是符合今天的话题呢？太符合了。

0: 好的，朋友们啊，刚才呢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这一首歌，名字叫做《风的前女友》了。是远方，我想弱弱的问一个问题，你有多少个前女友？
1: 想起很久没有告诉你。
0: 好，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和蓝天有关。
1: 是你给我一片天。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对，于奈说，看来这个诗远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那这故事太多了。
1: 没有一句埋怨。
0: 今天好多朋友呢都分享到了一首很欢快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凤凰传奇的，叫做《天蓝》。

好的，时间来到了9:50，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其实和天空啊，和天蓝有关的歌太多了啊，和蓝天有关的歌曲。我们再来看一下令狐少侠，他说米兰好啊，既然说到和蓝天相关的歌，想到了王菲的那一首《天空》。这首歌曲我很喜欢。真的是把王菲这个非常空灵感的嗓音展现得非常的这个极致。而且我觉得在这首歌曲当中应该算是王菲的演唱生涯当中上升期的一个阶段。就通过这首歌曲呢，你是能够感受到那种会有一点淡淡的冷漠的这种疏离感，然后呢又有一点慵懒的感觉。这个模仿起来真的还是挺难的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再来重温到这一首歌《天空》。

时间过得非常快，刚才呢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还跟大家在聊天，就今天我们抬头望向外面的天空，是那种特别透亮的这种蓝哈。对，所以最后一首歌曲呢，一位朋友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角落，非常空灵的一首歌曲，我们今天最后将空灵进行到底哈。最后的一首歌曲《大鱼》结束我们今天的车主大联盟。好的，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主持米兰，执行监制东。

0: 北京时间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0: 全面的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0: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0: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0: 爱车听听。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2: 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节目的前半段，来参与节目，问一些买车用车想卖车的一些问题。您要是说啊，这个节目结束了，
0: 我们结束语都说完了，
2: 您把电话打进来了，这个我们实在是回复不了。
0: 昨天不就这样，按三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就可以参与进来了，挺方便的。
2: 是啊，那另外呢，也可以把您的信息啊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
0: 对，
2: 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啊。
0: 我们聊聊车，唠唠嗑，当然了，这个有车生活有很多可以唠的哈。比如来聊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

0: 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
1: 哎呀，这个音乐一响起啊，让大家就觉得一下子激情满满。哎呀，哎，你说这音乐就配你，比如说像诗远方说，谁说骑电动车就没法听广播了？
2: 啊，
1: 你看我今天视频，
2: 你视频在哪儿呢？
1: 对，
2: 今天的这种天气，
1: 对
2: 啊。你看昨天我发了一个自己的抖音
1: 啊，
2: 然后呢就是那个现在特别火叫天空什么是什么棉花糖那个，
1: 哦，天空是什么软软的什么，
2: 哎，
1: 嗯，
2: 然后呢有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来给我这评论区把它当地的
1: 啊
2: 发
1: 过来，都发过来了过哈，哎，就是每天啊关注我们节目就听，我们不听
2: 嗯
1: 就不得劲儿的，他肯定得想方设法得听咱节目，
2: 嗯，
1: 是不是啊？
2: 是，
1: 嗯，
2: 这个给这样的好朋友啊，
1: 嗯，点赞呢，
2: 比个心，
1: 对，这是我们的铁粉，肯定是铁粉，
2: 嗯，是
1: 一天不听我们节目就浑身难受，都想跟着摇摆起来哈。
2: 你从哪儿看的我？
1: 那人有的是地方能看着你。抄的这个信息是汽车的信息啊，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啊？这个他说，昆明你好啊，埃安的 RT520 对比一下比亚迪的 E7，
2: 嗯，
1: 对比什么呢？就是动啊。昨天有朋友问达成率来着啊，
2: 对，
1: 嗯，
2: 勤充点吧啊，
1: 嗯，
2: 你把你手就大家经常会说这个，买我建议大家买电动车啊，
1: 嗯，
2: 就是勤奋点啊，
1: 嗯，
2: 别懒啊，别像是你看啊，这标450，标520是吧，
1: 嗯，
2: 然后呢都想想，哎呀，他里程达成，这个他520，我必须跑到520，
1: 那他达不成100%。谁敢说自己能达成100%
2: 呢？那是不可能的，哦，
1: 就是啊，
2: 哎，你别看，哎，这个都说他这个里程达成率怎么怎么样的啊，
1: 嗯嗯，
2: 你就是别合计那些了啊，我建议你别合计那些，哦，
1: 嗯，
2: 你花20多分钟啊，然后你这E7的话呢，慢充大概是需要8个小时，快充呢说是20也得小半个小时，这个情况
1: 那也差不了多少，
2: 但是还是埃安的这个 RT 呢有点优势啊，
1: 相对快一点，
2: 对，相对来说快一点啊，
1: 嗯嗯，
2: 然后用的这电池呢是宁德时代的，
1: 嗯
2: 啊，宁德时代的这块10年以上，十年左右它衰减了，我跟你讲你别喝那些事儿啊，肯定会衰减，肯定的，啊，
1: 到那时候您换什么车都不一定了呢，
2: 对啊，
1: 嗯，
2: 所以你就是用个新鲜劲儿就行了啊，
1: 嗯，
2: 哎，这个首任车主呢他基本上应该都是有一些这个终身质保的，但是相对来说会有一些条件跟着啊，会有条件。
1: 这个文字表达不清楚啊，那您可以通过热线，我们的热线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昨天我们都快下节目了，有朋友把热线拨打进来，我们只能遗憾的挂断电话了。这位朋友如果您在听的话，也可以尽早的啊把热线拨打进我们的直播间。这个回不去曾经说呀，这个必须铁粉呐，那广播就是我的最爱呀，工地现场哪年不得换3个5个收音机呀，我有画面感了。你忘给收音机戴安全帽了吗？
2: 对对对，干活的时候就是，
1: 干活的时候听收音机，
2: 嗯，
1: 是一个陪伴的作用哈，
2: 嗯
1: 嗯，是这样啊。大家继续参与节目，热线呢也是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您互动啊。这个有很多像毫无
2: 症状3.5克，
1: 嗯，
2: 一送送
1: 多少钱呢？不是，这咋都处处扎我心呢？你说，不是我才看见，我还以为小样2个呢，这还可以理解哈。不是你这正装2个呀，199啊，谁设计的呢？哎，迪奥口红我也用，然后呢，这个就是那叫什么来着，科研室来我也用，
2: 嗯，
1: 这就冲我来的一个，
2: 不好意思啊，
1: 谁用迪奥啊？哎，谁用迪奥啊？到我们官方商城，这个确实很划算。
2: 你的迪奥，我的奥迪吗？都扎咱心，
1: 都扎心呢，太扎心了，这个啊，3年。哎呀，这官方商城啊，到我们官方商城去转一转，我们有一个限定的福利啊，然后就是小灯泡精华 SK2 的这个也确实是，下单之后72小时就给您发货了。
2: 嗯
1: 嗯嗯，抓紧时间逛，抓紧时间去下定啊。同时呢，您怎么好呢？这是一个问题啊，然后是柴油的。
2: 你这是，我就在想，你这个好指的是啥？
1: 嗯。 这个好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2: 对，你说我图省事儿，那肯定是自动挡的省事儿啊。
1: 嗯
2: 啊，反正现在是2.，那你就看2.。
1: 对呀，所以顺财呀，您看看您预算是多少呗，或者是反正您要是听到的话，也给我们回复一下。
2: 那车就是一种范儿，
1: 对呗？
2: 啊、你要有啥舒适性吗？没有，
1: 嗯，
2: 啊，真没有。
1: 哎，你就比如说，很多朋友喜欢就那越野车那种感觉的，你说，我就想啊，如果说您真是一个玩家，
2: 哎，嗯。这个反正这丰田的 RC76 手动挡，4.58缸柴油，匹配的丰田的古老的手动挡变速箱，
1: 你就告诉我多少钱吧，让我死心。
2: 反正那款车呢，在这个它本土啊，2.2，两年前的话呢，应该炒到了，
1: 是啊，
2: 啊，都能买两台，我想都能买两台奔驰 GLE 了。
1: 所以说你是想买两台 X5，还是两买一？

0: 买
1: 这个，
0: 都买两台这问界 M 九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陆巡 LC 七六手动挡。
1: 嗯，
0: 就是你要操控没操控，要舒适没舒适，
1: 要啥？
0: 要丰田陆巡的这个金字招牌。
1: 嗯
0: 啊，所以就是那高价能卖一台是一台，能割一个韭菜的就是一个。
1: 谁说人不值那些钱？那情怀是无价的。
0: 你说的对，
1: 冲情怀去嘛，对吗？要200万都有人买。
0: 而且这么大排量的，我跟你说，柴油车发动机那噪音老大。
1: 嗯、那肯定的呀。
0: 啊，然后你说
1: 你要是想买情怀的话，你就别选自动挡，直接手动挡吧，行不行？
0: 但确实，这个车足够皮实，
1: 嗯，
0: 没啥坏的，
1: 不带坏的那个，
0: 没啥坏的、啊，
1: 啥也没有
0: 啊。对，没啥坏的啊。然后呢，就是4.5升 V8涡轮增压发动机、嗯、
1: 啊，
0: 第四 D 的技术啊。然后呢，这个又是差速锁啥都有
1: 啊、
0: 嗯。哎，这个还有这个叫轴头锁，这反正你
1: 轴头锁，
0: 哎，是这个是高位的涉水喉，反正你自己合计啊。
1: 嗯、
0: 我买就得买4.5的，
1: 嗯，
0: 那
1: 嗯，
0: 100万，多帅。
1: 就是、
0: 嗯、
1: 他真的是哈，
0: 你想大胎，然后呢你比如说大尺寸的轮胎，不同尺寸、嗯、油耗的话基本上都得一个12-3升，
1: 嗯，
0: 你自己合计啊，
1: 12-3升，
0: 对啊。但确实这造型开出去对于这个老爷们来说真帅，
1: 那是确实很有吸引力的啊、
0: 嗯、
1: 很有吸引力。就这车呢，这个趟个河，
0: 嗯，
1: 宝马了是不是？
0: 对，嗯，
1: 那肯定的呀。
0: 我买一台奔驰，
1: 嗯，
0: 买一台宝马，
1: 嗯
0: 嗯，或者买一台 M 九，
1: 对呀，
0: 或者买一台 X5。
1: 嗯，好，看到
0: 他也没听着，
1: 听见没听见呢？顺才呀、啊，没给我们一点没吱声是吧？
0: 嗯，
1: 顺才，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告诉我们一声。
0: 你要说我接个电话没听着，主持人再说一遍。
1: 我们刚才给您介绍那么多呀，顺才啊。嗯，笨笨小声完了，看歪了，你看是吧？千里眼呢？嗯，反正是看见我们了。回不去曾经说，哎呀，俺就是干装修的。你看看这个，在工作的时候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啊。
0: 哦，
1: 嗯、就我们节目相伴。
0: 你这装的是啥？哪种装修的？
1: 嗯
0: 嗯
1: 嗯，
0: 是室内装修啊？
1: 对呀、
0: 啊，还是这个起高楼的？
1: 对，还是盖大楼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听我们节目让大家心。
0: 你就跟着这个音乐干活。
1: 对，今天装修结束，
0: 八十。
1: 哎呀，顺才说听得十分清楚明白呀，谢谢了，听到就好，要不然以为你没听到呢。
0: 是呢，
1: 嗯。
0: 好，我们在10:20呢会进一段广告啊。
1: 哦，对的。
2: 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6座7座奢享酷劲，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3: 老车的皱纹。
4: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3: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1: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哎呀，诗和远方说，这车要是拖我那个小北斗星，不得一下子把我小车给干散架子了。
0: 你
1: 大家喜欢那越野那个范儿，喜欢那个粗粝的劲儿、粗犷的劲儿。然后呢，这个越野车，你要是说真的是去跋涉的话，必须给人一种满满的安全感。
0: 对，这种安全感，
1: 嗯、
0: 不单纯说是这个车的一个安全配置，
1: 对
0: 它的一些极致的稳定性，
1: 哎，
0: 这也是满满的安全感。
1: 那必须的，
0: 就是你不开它出去不担心
1: 啊，你担心，对，它是保护你的。
0: 哎，我去，
1: 都
0: 经常在。经常在这个无人区出没，
1: 对
0: 啊，很好。
1: 对，你说到这个越野哈，听说咱这个红旗有个越野车官宣了，是不是？
0: 哎，对，
1: 是吧？
0: 嗯、
1: 好像有一条这个新闻哈，
0: 是，
1: 好像是 G919，
0: 也是大 G，
1: 红旗大 G，
0: 嗯
1: 嗯，应该也很霸气哈。
0: 哎，这个之前吧，
1: 嗯，
0: 就是。这官方也公开征名来的，
1: 嗯，叫啥名儿、
0: 啊、
1: 是吧？
0: 出现什么雄狮、昆仑，
1: 哦，
0: 山河，
1: 嗯，
0: 什么井冈山，
1: 啊、
0: 什么金朝关这些， 哎，没有什么 G919，
1: 嗯
0: 啊，
1: 没有这个名儿。
0: 这个红旗的那种就是叫做吸取了古建筑的榫卯元素、
1: 嗯。哎呦，精髓，咱古建筑的精髓啊！
0: 哎，车头呢是采用了七竖两横的进气格栅，啊，然后是那种外方内圆的大灯，
1: 嗯，
0: 这个挺好，
1: 气场很强大。
0: 啊，就这个，你像大尺寸那种直瀑式的一个格栅和半圆的前大灯，
1: 嗯，
0: 啊，这个而且呢。车的顶配啊，车顶啊还配备有这个激光的雷达，哎，然后呢会提供高阶辅助驾驶，
1: 嗯，
0: 这个尾部呢外挂的备胎的一个样式，行啊，
1: 硬派，
0: 车长的5米1呢，轴距都干到2米9了，
1: 嗯 嗯, 嗯，
0: 啊，这和坦克的这700的 HiFT 啊，方程豹的豹8的尺寸是比较相近的，
1: 嗯，
0: 啊，但这个确实足够硬派啊，也是非承载式车身，
1: 嗯。
0: 使用的是 2.0T 的增程动力，
1: 搭
0: 载四电机，配备三把硬派越野 SUV 啊，
1: 嗯，对，
0: 哎，然后呢，把长青厂区 H

0: 平台的这个 H 九啊，
1: 嗯
0: ，EHS 九啊，
1: 嗯，
0: 国雅呀，它进行了一个减产，为生产这台车腾出了2.6万辆的产能。
1: 嗯，
0: 哎，总产能是维持10万辆不变啊、哦。这个厂区啊，会在今年的这个9月份竣工啊。
1: 嗯。哎呀，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咱们期待一款新车的出现，那可能这个新车呢，你可能会更关注到它，比如说有的朋友关注的它真就是外形好看哈、
0: 嗯，
1: 有的朋友就关注它的这个实质的一些东西，
0: 哎，
1: 有没有什么东西哈？那比如说越野方面的，那可能对于一些就真是有点玩越野的朋友来讲，他肯定关注它的那个性能方面的东西，
0: 嗯
1: 嗯，角度不一样。
0: 这个小超超啊，
1: 嗯。
0: 你10.05的问题我给你回复过了，建议给完了、
1: 哦、超
0: 干啥去了，
1: 嗯，超你还在不在听啊，在听回复我们一下呗。如果说大家觉得啊自己呢这个参与节目你一会儿你就有事儿了就离开收音机了听不见了，那咱直接打电话、
0: 嗯、对，
1: 一把一利索的，
0: 哎对，一把一
1: 或者说你告诉我们你什么时候能听，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再给您回答我们要有时间的话哈、
0: 哎。
1: 好了，那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呢还有很多好物呢和大家分享。
0: 嗯，对，
1: 今天跟您分享一个就是配早餐那个粥，特别我觉得简直是太好的搭档了。我记得前几天咱们不推那个粥来着吗，杂粮粥哈。
0: 啊，是，
1: 今天给您推一个广西烤海鸭蛋。这海鸭蛋呢、
0: 哦、
1: 我觉得这个你买好了那真是好吃，那蛋黄流油翻沙那感觉。
0: 哎，我跟你说这个海鸭蛋呢、
1: 嗯、
0: 这么吃也行。
1: 嗯，赛螃蟹。
0: 对，赛螃蟹也可以。
1: 嗯，
0: 哎，这就吃跟这个蟹黄是一样。
1: 哎，你做过赛螃蟹吗？
0: 必须的。
1: 哎，咋做，有啥窍门吗？
0: 这个现在不能说。其实是主要在醋。
1: 哦，还有
0: 醋
1: 啊，
0: 你要醋和这个姜啊、
1: 嗯、
0: 姜米就把它切很细，
1: 腥味儿啊什么的哈，但我觉得你加了姜和醋的话应该能调和。
0: 对，蛋黄，对、
1: 嗯、
0: 然后蛋黄，然后再来这个把蛋清啥都得给、
1: 嗯、
0: 给弄的分，就是属于蛋清是蛋清、
1: 嗯、清是清，黄是黄。
0: 对，你要就像这个蟹肉似的蟹黄、
1: 啊、对，
0: 哎，
1: 对，
0: 简单，那个、简单、嗯，
1: 简单哈，但应该特别好。海鸭蛋是20枚，一盒是34.9元，然后大的那个号比较大的那个啊是20枚44.9元啊，这比超市还便宜呢。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然后咱们去抢一抢。
0: 哎，对，就是早餐的话，你就是买34.9元就行啊，
1: 就够用了。
0: 对啊，
1: 那个下蛋那个海鸭呀，吃的是海鲜。他打小就吃小鱼小虾长大的
0: 哦、
1: 啊、你想想啊，这个一个是钙质肯定多是吧、
0: 嗯、
1: 然后那蛋香特别浓郁，烤了之后就是咱不都腌咸鸭蛋吗，
0: 对，
1: 它烤了之后是属于那种咸香适中还不齁还不腻的那种感觉。

0: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视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视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2: 锦州人的顶级技艺笔架山庄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好的，关注一下路况。另外呢，就是宜昌路啊，宜昌路是从人民街开始，一直到锦华街这一段也是有缓行出现。上海路到汉口街现在南北双向呢是比较顺畅的，那上海路到汉口街的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些断续缓行，但是看起来问题不大。目前的这个南北街我们也是看到有一些缓行出现，那其他的一些路段呢，老城区还算是可以。云飞街沿线是顺畅的，几座大桥也顺畅，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您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
4: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
3: 好的，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啊。现在您要说这个车圈的一些话题有些变化，真是瞬息万变呢。然后呢有一些变化那都是以一个月一个变化的，比如说前两只有
5: 一台
3: 吉利吧，
5: 嗯，
3: 是吧？
5: 对，
3: 就是说它上

0: 榜，那这个榜是前十是吗？
1: 哎，销量的
0: 销量前十，
1: 对，销量排行榜的前十。
0: 嗯，
1: 但是呢，在刚刚过去的5月，
0: 嗯，
1: 燃油车彻底退出了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的舞台，
0: 没了，
1: 没了，
0: 前十没有燃油车了。
1: 前十现在星越、Model Y、小米速七、
0: 嗯、
1: 领跑 A10、
0: 嗯、
1: 理想 i6、Model 3、五菱宏光迷你、问界 M6、元 UP。还有一个太七 PHEV，
0: 哎呀，这仅仅一个月就已经
1: 前十榜单当中，就是纯电、增程、插混各占一席之地，
0: 嗯，
1: 唯独不见燃油车的身影。
0: 你看看，你说说这个燃油车现在是多么的惨淡呢？
1: 嗯
0: 嗯，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不对呀，我也才买完燃油车呀，但是真是你要看全国这个从数据上来看。他没进前十啊。
1: 3月到彻底归零，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0: 那可不，这不就没到半年呢吗？
1: 嗯，
0: 没到半年呢，现在就这样。
1: 然后呢，如果说咱再放宽点，
0: 嗯，
1: 咱干到前20，
0: 嗯，
1: 啊，
0: 前20咋样呢？
1: 燃油车呢，还占有4个席位。
0: 嗯，
1: 啊，有这个吉利博越，
0: 嗯，
1: 啊，然后朗逸、轩逸、缤越，就这个，这4台。
0: 就这四台是在前20里，前10肯定没有了。
1: 嗯
0: 嗯，
1: 前十肯定没有了。哎，
0: 哎呀，
1: 然后现在呢，这个国内新能源的零售渗透率已经是突破了60%，
0: 突破60%。
1: 对，
0: 哦，
1: 啊，这个速度啊，已经是超过预期了。
0: 嗯，
1: 哎，燃油冷，新能源热。
0: 嗯，
1: 我跟你我分析，一是大家喜欢这种智能化表现，
0: 对；
1: 二呢，就是这个油价呀，啊，太高。
0: 是呢，油价一高吧，大家买车就得合计合计。
1: 对，就是这个国内车市下滑的核心的原因，就是燃油车在这种高油价冲击下的销量大幅萎缩。
0: 嗯嗯
1: 啊，所以这个看看吧，嗯，啥时候油价回到3-4块钱？
0: 那不得，那3-4块钱呢？那时候燃油车还能再崛起一下哈，
1: 也不好说呀。
0: 另外你说那个对，就是说大家现在比较就喜欢智能化的东西，它方便嘛。然后另外吧，就是很多朋友因为燃油车那么多年了，然后大家都有车，比如在换车的话，他肯定会考虑到尝鲜呐。如果哎，我燃油车开了那么多年，怎么也得新能源啊，就是那个智能方面的东西体会体会哈。
1: 这种国际油价高位运行，
0: 嗯，
1: 国内的燃油车的用车成本就会持续攀升，
0: 嗯，
1: 啊，所以这是直接压制燃油车购车意愿的，
0: 对，
1: 因为它也加重了这个老百姓支出的一个压力，
0: 嗯，
1: 啊，所以这个都是核心因素，
0: 嗯，是这样啊，所以你想一想啊，这个燃油车，有的朋友说我燃油车我感觉我开的还挺好的，但是你看现在从这个榜单上来看呢，
1: 嗯，
0: 它基本上就是前十就保不住了。
1: 哎，但燃油车它不是不没努力啊，
0: 嗯，
1: 就是经销商库存系数飙到1.89，
0: 嗯，
1: 超过1.5的警戒线不少，
0: 嗯，
1: 就是全国经销商手里压着260万辆燃油车呀，
0: 啊，
1: 那么
0: 便宜了，但没人买，
1: 降价刺激销量这种老套路，
0: 嗯，
1: 失灵了，
0: 嗯，
1: 啊，
0: 不行哈，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不是说在价格，
0: 嗯，
1: 而是在需求结构，
0: 嗯，
1: 消费者不是嫌贵。是根本可能说就不想买油车了，
0: 就是相当一部分朋友已经是不想再买油车了。
1: 对，对，然后呢，为啥不买？刚才我提到了，就是这个油价涨得太狠，
0: 嗯，对，
1: 这是原因之一。
0: 嗯，
1: 啊，你包括说现在咱们马路上，你看开车的人都少了，
0: 嗯，
1: 啊，油车你看就是开的都少了，你路面上太少太少了啊，所以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有一定影响。
0: 对。
1: 就是实时的这种叠加实时收听率，它是也是
0: 听节目的
1: 也是少了，就过万嘛。
0: 那是，所以很多朋友肯定得考虑这笔账啊。
1: 电车，咱这么说啊，
0: 嗯，
1: 50度电池或者再大点，
0: 嗯，
1: 60-70度电池啊，你充满电可能就60-70块钱，
0: 嗯，
1: 啊，然后让你跑个600-700公里，就这天跑个400-500公里玩似的。
0: 对，随便呢。
1: 充电现在也方便吗？
0: 对。
1: 啊，回家充，就是说你能开车出几回门？
0: 对
1: 啊，可能就是回老家，我开车回老家，那就排队等呗，冲呗，那咋整？
0: 嗯
1: 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咱再说看看出口。
0: 嗯，
1: 油车
0: 怎么样？
1: 油车其实是在国内卖不动
0: 哦，
1: 但出口是疯涨。
0: 哎，那这个还挺好。
1: 对，哎，所以这个燃油车产生日子也不见得就难过。
0: 那对，赚老外的钱。
1: 啊，那咱说一说，就是，大家觉得这个燃油车在咱们国内市场还有没有？这个活路，
0: 大家想一想啊，就是大家也可以发表发表自己的观点。
1: 嗯，
0: 啊，好多朋友可能对于这个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呢。 也可以聊聊这个话题时的榜单了。
1: 嗯，
0: 大家就对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嗯，对，
0: 嗯，
1: 来看看大家的一个问题啊。
0: 好，这样哈，咱们稍后有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呢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有什么事儿呢？
2: 是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白日回。
0: 格律师的这个问题问了，说这个博智七，丰田博智七怎么样？节假日高速锦州到哈尔滨啊、家用，把地方都告诉我们了。
1: 你开就是你有时间就行。
0: 嗯
1: 啊，你开个纯电的，你
0: 不太着急。
1: 对，你不
0: 就等着吧，休息呗。
1: 对呀，你不太着急，那你只能是这样哦。

0: 因为你毕竟是纯电，但是呢，这个博智七呀，
1: 嗯，
0: 开着的感觉还可以，
1: 嗯
0: 啊，然后现在还有一些限时优惠在里边了，啊，买个激光雷达版本的，啊，现在17万多吧，啊，行，可以啊，然后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三电系统什么的，
1: 的话可以补充一下啊。另外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感叹号这位朋友啊，提到的是用车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想问一下，开自动挡的车等红灯，是否要挂空档 N 还是 D 档踩刹车？他说看网上说红灯的时候挂 N 档，空档变速箱容易坏呢 ，D 档踩刹车就行，是这样吗？他说我以前开手挡的，准备要开自动挡了，所以问一下坤威，自动挡等红灯的时候究竟放哪个档啊？
0: 我的天，这个问题呀、啊，
1: 嗯，
0: 有点真让我又穿越回好几年，
1: 好久都没有人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0: 尤其是现在当今已经没有人去看变速箱的一个时候了，
1: 对呀、
0: 啊，因为都是电车，
1: 没有变速箱，
0: 没有变速箱，
1: 嗯
0: 啊，然后你这是准备要开自动挡了？
1: 是是。
0: 哎呀，这咋跟你说？反正网上那些东西吧，
1: 嗯、
0: 五花八门的，
1: 嗯，
0: 哎，什么自动挡，我看过那个，就七不准、
1: 嗯、
0: 八不准的，
1: 嗯嗯，
0: 哎呀，其实都是有一点
1: 想过了。
0: 就是你想的这些问题，工程师早就想过了。
1: 对呀、
0: 啊，你不想这些东西，想他干啥呀？是啊，那工程师就你想这问题，工程师在造车，他是不是也得考虑这个问题？
1: 对
0: 啊，汽车工程师，你当汽车工程师都是白痴呢？啊，
1: 他肯定要考虑这些，就平时咱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嘛。
0: 不用脑补这些东西啊、
1: 嗯！
0: 我跟大家讲，就 AT 的 CVT 的这个车啊，发动机和变速箱它是有液力变矩器的，
1: 嗯，
0: 去传递动力的啊，发动机推动液力变矩器里的油液。这个油液再去带动变速箱啊、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这个挂 D 档踩住刹车，相当于发动机在空转，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磨损这一说啊，你就踩住就行啊，除非你脚不嫌累。现在咱们基本上都有这个等时，你看一下这个大概你有多少时间，
1: 对，
0: 是吧？我们眼睛是个好东西，
1: 根据时间，
0: 脑子是个好东西，
1: 嗯
0: 啊。自己去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去判断啊，你比如说你用这个功能启动这个功能，解放你的双脚，你说你一直踩75秒，
1: 多累呀！
0: 啊，多累！你说这早晚要是真是这个走走停停啥的，
1: 这机器没事，心疼你这脚。
0: 对啊，你就心疼你这，你要不累，反正你不累，我就无所谓，
1: 对
0: 吧？
1: 对你，
0: 我就说你看一看，比如说你这边你需要等75秒红灯，你车型都有自动驻车一按那按钮 auto hold，
1: 嗯
0: 啊，你的车有 auto hold 一按你完事了，那你想想为什么？有凹凸后的这个功能啊，你摁哎自动驻车，然后你的车还挂在 D 档上，那厂家设置功能咋不考虑变速箱磨损吗？他都知道他不会磨损的，他给设置这个功能不也是解放你的双脚吗？哦，不双脚，解放你的脚，右脚啊。然后我再说过双离合的车型啊，没有液力变矩器啊，你刹车只需要深踩就踩住啊，离合器是直接断开的啊，发动机就管自己在那边空转，呜呜呜呜一顿转、
1: 嗯、
0: 啊，和挂空档原理差不多，车里都不会感觉到，你别就半含着啊，就踩住啊就行了，听到了吧？
1: 对呀，没回呢，这是在认真听的吧？感叹号！
0: 哎，然后另外一个还有说我等红灯呢，哎，有的情况挂 P 档，我被咣追尾了，变速箱会不会坏？我今天我都给延伸都给大家讲啊，
1: 行，
0: 希望这个问题啊，这个就不要再问，哎，说换保险杠都小事儿。
1: 嗯，
0: 变速箱修过
1: 大钱，
0: 哎，可就不一定新车那样了。
1: 对
0: 啊，就这个也有点杞人忧天啊，啊，也有点杞人，
1: 没这么严重啊。
0: 对啊，咱这么说啊，就是它是有这个驻窗啊，就是驻车的叫这个止动的，就是你挂 P 档的时候呢，就相当于就是齿轮嘣被卡住了，哎，被卡住了。但是呢，为了防止损坏呢，它是这个其实齿轮是个斜面的。
1: 嗯，
0: 如果车辆速度过快。这个固定机构是会脱开的
1: 哦，
0: 就是你发生很大的一个追尾事故来说，把你变速箱这个锁止机构撞坏了，
1: 嗯，
0: 修车呢，你不有点多余了吗？这纯多余吗？那么
1: 谁能想出这么多问题？我都想不到。
0: 我一次听都跟你说完啊，反正我经常被问到。
1: 好
0: 啊，还有这就一键启动，你得先通电再摁，
1: 嗯，
0: 那一键启动干啥？就踩一下这嘣儿一就完事儿了，那自检就很快的，
1: 嗯，
0: 所以你有一键启动车呀，别合计，还得先摁一下全车通电。再摁一下，你玩呢？那一键啥叫一键启动？
1: 那太费事了。
0: 不是就一个按钮给启动？
1: 对，
0: 不是就一下嘣儿一摁完事儿了啊！这个吧，跟大家讲，就是先什么挂空档，再挂 P 档。这种跟大家讲，一般呢是怕车子，比如停在上坡、下坡啥的，
1: 嗯，
0: 你这斜坡上 P 档停不住， 或者是怕直接挂 P 档把变速箱弄坏啊。然后呢，实际上这个 P 档锁止机构它的强度比你想象中要很高的啊，要高啊。所以这一块呢，咱这么说，就停在斜坡上，变速箱的锁止机构它可能还有不少强度的一个冗余，
1: 嗯
0: 啊。所以要知道，这个设计规范上最陡的地库斜坡也只有大概20%的坡度，啊，30%的斜坡，一般那都是越野的朋友，就刚才买 LC76的那样，
1: 那能，对，才遇到那样的，
0: 故意要找个地方玩才有，
1: 一般的没有那么斜的，
0: 对你根本就咱们加过去根本就开不上去，你
1: 对，
0: 你还考虑啥停车呢？你
1: 担心过度了，有点，
0: 哎。所以呢，就是，但是呢，你要说真是斜坡，你想这么操作也行，就是挂到空档，然后等车呢有一个惯性停稳了之后，然后你踩脚刹、搂手刹，是吧？然后再挂到这P档。

0: 也行，没事儿啊，没有事儿。但是说我直接挂 P 档，停车时候直接挂 P 档行，也没事儿啊。
1: 好，感叹号在听啊，他一直在认真的听呢。刚才呢，就不仅是您问的这个问题，同时也对这个广大听众朋友有这些问题的朋友，刚才昆明都给您拓展了。
0: 哎，然后另外呢，哎，我再给你讲，
1: 还有啊，
0: 啊，就是有的说车子没停稳
1: 啊，
0: 不能从 D 档挂到 R 档和 P 档，
1: 咋这么多说法呢？
0: 哎，或者变速箱里边突然唰就反转了，
1: 哎呀，
0: 反着转，
1: 啊，
0: 直接搞坏了，这个也是想多了。
1: 那咋就想多了呢？
0: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换挡机构其实就是。

0: 美好，咱就是别那么内耗，没事儿哈，基本上没事儿。
1: 对，哎呀，哎呀，反正这个该说都说了啊。
0: 感叹号都说，哎呀，谢谢老师，然后又非常感谢老师，听明白了。你说，我就问几个问题，你说这么多，我都不好意思了。这么多的这个信息都告诉大家了啊，所以说今天呢也是一个知识点的一个集合啊。哎呀，吴姐来了。
1: 咋的呢？
0: 看着没有，吴姐也来问问题了。这个吴姐这也是个用车的问题啊。
1: 嗯。
0: 说麻烦问一下坤威，他昨天跟朋友聊天吧，这朋友告诉我说，理想的每月要启动增程模式，跑个100公里的，不然时间长有积碳呢，是这样吗？我现在每天都用电跑，2天充一次，这车还得需要注意啥事儿吗？原来袁姐也有担心的事儿。
1: 袁姐，
0: 哦，
1: 这个车吧，对你来说吧，
0: 嗯，
1: 不啥这个娇贵物件，
0: 嗯
1: 啊。想咋开咋开，不用担心大哥。
0: 对，
1: 担心他干啥？自己咋输咋来。
0: 嗯，咋输？
1: 这40多万的东西，
0: 这不就换了呗？
1: 换了，
0: 我再问坤呗。
1: 至于吗？
0: 嗯，
1: 我跟你说，你买这车都配不上你这个身价。
0: 嗯嗯
1: 啊，不用合计，你但凡就是你对于这个问题困扰到你了，
0: 嗯，
1: 都对不起你这个身价。
0: 嗯，
1: 玩具买它就是个玩具，对不对？咱200万的揽胜都，何况你40多万这玩意儿，这是。啊，
0: 不是，不是真就可以啊，就这样就行啊，不是实际答案是啥呀？人吴姐可以不合计哈，
1: 对，
0: 吴姐咱不合计啊，
1: 啊，
0: 这有合计的人，咱这个是另外一个答案，合计的人是另外一个答案啊，
1: 哎，这个，
0: 给合计的人说说行吗？
1: 就是可以，就是1-2个月啊，对吧？你就是切换一下。切换一下这个燃油优先啊，然后呢，你跑一跑，就在高速上跑一跑啊，就行了啊。
0: 好，
1: 对，
0: 好，
1: 但是没必要太那什么，纯电跑就行，也行，
0: 也可以的。
1: 对，然后呢，你跑没电的时候，他还给你发电呢，是不是？
0: 嗯，
1: 你说你就在增程，嗯，
0: 实际上还是不用特别担心的哈，
1: 就是驾驶习惯的事，
0: 对，驾驶习惯啊。
1: 哎，所以呢，这个跟大家讲啊，就是每个月啊，让他这个高负荷运转一下，
0: 嗯
1: 啊。有的时候跟大家讲，就是增程的这种发动机只发电不支驱啊。有的时候觉得你这样是不伤发动机啊，
0: 嗯，
1: 就是长期恒定低转速发电，可能比燃油车更容易积碳，这确实啊，
0: 嗯，还是有这个说法的。嗯，
1: 嗯，
0: 好，
1: 就是它的工作原理啊，就是发动机从传统燃油车的全能杂工，转变为专门负责发电的专业电工。
0: 啊，
1: 我这个比喻，你能听明白吧？
0: 你能听明白了。
1: 哎，然后呢，就是发动机呀，这个就增程器与车轮是完全结偶的，
0: 嗯，
1: 不直接参与驱动，
0: 嗯，
1: 啊，懂了吧？
0: 懂了，懂了，就是技能岗变成技术岗了，
1: 哎，
0: 明白了啊。
1: 哎，所以呢，这个就是它属于恒温，我再给你说，恒温慢顿，
0: 恒温慢顿，
1: 就是发动机不直接驱动轮，很多人说，那我这免于积碳，错了。增程正在经历这种慢性的一种损伤，就恒定在这种中低负荷，
0: 嗯，
1: 中低转速区。啊，燃烧室温度可能始终达不到理想的高温的这种区间，啊，是，就是我觉得适当可以去啊。
0: 嗯，好，今天大家问了很多用车方面的问题哈。彭宇说呢，燃油车新能源一年产生消费真是有很大差别呀。之前2年前开的是1.8T 的迈腾，油费差不多一年得20000左右啊，
1: 嗯，
0: 现在是送普拉 DMI，现在5000左右啊，省的太多了。他说唯一高消费就是汽车保险，但省下的油费绰绰有余了。
1: 嗯，
0: 所以他感觉就是新能源比油车省钱省得多。
1: 错，这个理念是错的啊。
0: 嗯，
1: 我跟你说，新能源车只省油，
0: 嗯，
1: 不省钱。
0: 嗯，
1: 记住啊，走出你的误区。
0: 嗯
1: 啊，走出你的误区，
0: 油钱确实是省了，
1: 只省油不省钱啊。
0: 嗯，
1: 但只省油不省钱啊。
0: 哎呀，这个你还得细细品呢。
1: 你要算细账的话，你试试。曾经比如说2年前的小鹏 P7 当时可能全下31万，
0: 嗯，
1: 哎，我也不在乎油钱，你平时省的会觉得很多，以前可能一个月油钱1000多，
0: 嗯，
1: 可能现在呢200块钱就够了。
0: 对
1: 啊，
0: 格律师说主要丰田有三大承诺，质保其他新能源没有，是这样吗？
1: 对。
0: 哦，肥乔说途昂 Pro 行吗？我有大空间需求。
1: 那买呗，
0: 就这一个需求，那它够大了，
1: 够大。
0: 这天宇总监制坤威，那稍后呢是大鹏为您带来的实在有味道。

0: 京时间11点，
1: 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的节奏一起感应，
3: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4: 这个万历13年呢，5月份就京师大旱。这按照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学说呢，说你这个皇帝啊是上天的儿子，现在上天不下雨，皇帝的这个做儿子呢，自然呢有必要呢要找上天谈一谈。之后呢，朱翊钧呢依然是坚持着走着回家的。说大家一看那个不畏辛劳啊，又勤政爱民的皇帝，都分外的感动。但是，他们的感动啊有点早了，因为明朝历史上啊，大伙的注意力呢只放在了这个皇帝下手有多狠，老张家后人呢有多惨，很少有人注意到，张居正一手打造的考成法也在这一年呢被废除了。曾经啊高度集权的内阁呢再次呢沦为皇帝的顾问，曾经啊被记。不得不说啊，这个头昏眼黑、身体虚弱啊，那是请假的好理由。因为啊，你也不好说这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总之吧，就是装起来难度很低，对演技呢没有太高的要求。朱翊钧呢，从此啊就以这种说，你看啊，都日食了，咱们呢还都老实的待着吧，是吧？哎，于是把每年元旦的百官朝贺也给取消了。这意味着文武百官呢，不但平日上朝的时候看不到皇帝，你就连逢年过节也见不到人，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大臣们对皇帝啊诸多行为啊非常不满，那么有的呢是上书讲道理，有的以告老还乡的相威胁，有的呢直接上门呢跪地哀求。尽管他们什么办法都用了，哎，人家朱那个大臣们上书的言辞是越来越激烈啊，也越来越直接。有一个

大理寺叫大理寺，左平氏叫乐于仁。哎，这个就是一个尚书的猛人啊。他当时多大官呢？七品小官，那在朝廷里可以说一抓一大把。但就这样一个小角色，直接给皇帝上了一道叫"九色财气四珍书"。说什么呢？说陛下您呢，借病不上朝，不理政。您这个病的病根啊，就在九色财气上。最后呢，他还给皇帝啊编了四段呢四字真言，说你陛下只要按照我这头来，这病要是不好，您就宰了我。这朱翊钧呢是真想宰了他，最后呢还是忍下了这口气，继续我行我素。都不知道，有的很多官员呢告老还乡或退休了，皇帝也不管。导致大量的职位空缺，而无数的这个奏章递上去，皇帝看也不看，直接呢放在一边任他落灰。那么很多人奇怪啊，说这个朱翊钧怎么变成这样啊？他身体的确不好，他经常呢跟臣子们说自己行动不便，一走路呢就脚疼。而考古学家对万历皇陵的这个考古发掘也证实，朱翊钧的右腿的确比左腿呢短一点。可见呢，他说自己腿不好啊，还真不是编瞎话。他身体的因素啊，只是次要的。毕竟身为皇帝，你要是真想上朝，你还不能找人抬你吗？这事儿呢，主要还得从啊主观意愿上朝。从这一点上来说，朱翊钧呢和他爷爷嘉靖帝啊很像。这爷官场的潜规则，他们知道哈。面前这些人呢，不管嘴上说再大的道理，肚子里呢也是打各自的主意，没有谁一门心思的为江山社稷着想。他们知道这群人心中完美的皇帝无非是循规蹈，那既然如此，那我何必陪你们瞎忙活呢？当然万历皇帝啊消极怠工，可能呢也跟大家对他的早期教育用力过猛有关。这让他掌权之后呢，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辛苦了。上找曹也好啊，参加各种礼仪活动也罢，臣子们吵架，其中呢就包括了晚明政坛的国本之争和东林党争。这国本之争呢，说的就是立太子的问题。朱翊钧呢，他不大喜欢自己的大儿子朱常洛，一直想立自己的宠弟君呢。才尽一切可能避免呢和大臣们见面。更令朱翊钧讨厌的是，他上朝时啊，不只是要和臣子吵哈，还得听大臣们之间互相争吵。当时啊，朝廷拉帮结派的现象十分严重，东林的又支持啊不同党派的人上上下下，政策改来改去，什么国家战略呀、长远规划呢，是无从谈起。再整个国家吧。乱成了一锅粥。这让本来呀不想见大臣的朱翊钧就更加抗拒上朝了。所以呢，明时亡于万历，就是说正是朱翊钧的罢工才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如果这个观点呢正确，哎，那就引出一个新问题来了。如果明亡于万历，那为什么万历就是时代变了。事实上朱翊钧呢和之前几位皇帝一样，他们虽然不上朝哈，但却并不是完全不干活。朱翊钧不喜欢也不信任大臣，习惯呢用他认为更好用的宦官来办事儿。他只是想把那些，那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朱翊钧的代工对明朝的灭亡负有重要责任呢？那是因为啊，这个时候的明朝已经不再是太祖成祖时啊那个风驰电掣的高铁了，甚至你普通快车都算不上啊。明朝眼下就遇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爬的坡。万历47年，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在萨尔湖大战当中大败明军，明朝的东北边境就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此后几十年都运转了几十年，明朝已经完全失去了再次提速的可能，只能眼睁睁地看它滑向了黑暗的深渊。

好了，这个我昨天哈，这个看我姑娘写作业，因为她成语，说句实话，有几个成语我都吃不准什么意思。哈哈，这成语呢是咱们中华文化的一个特色哈，甚至可以说是这个语言艺术当中的瑰宝。咱们从小呢就要学会说成语，比如说刻舟求剑呐，你最多的皇帝了。你知道是谁呢？就是汉光武帝刘秀。比如说啊，我们常用一个词，一个成语叫推心置腹，这个就和他有关。就是那时候刘秀呢还没当皇帝，他带兵呢去打这个渠帅的部队，打赢之后啊，不仅没杀掉渠帅，还接受呢渠帅的投降，要封他为列侯。可渠帅不放心呐，他总觉得刘秀啊早晚会杀了自己，于是就想找个机会呢这个陷害刘秀，谋害他吧，还交给呢渠帅管。而且呢时不时的饭后啊一个人在渠帅的管辖范围之内呢溜达，一点也不设防。那意思分明就说咱是自己人了啊，我相信你们不会杀我。这一来二去的，渠帅就明白意思呢，就是刘秀呢把他的心呢都放到我肚子里了，我还担心什么呀，我也得全心全意对他，为他打天下呀。所以呢推心置腹这个成语呢就诞生了。这个甘肃和四川呢两个地方的军阀虽然表面称臣，但暗地里呢都不太服气，还想造反，就时不时的就想弄出点事儿来啊。有一回吧，刘秀终于受不了了，就给将士们下令去把这两个军阀打掉。临走时呢，他还对这个两个还有一个也很有名，叫失之东隅，收拾桑榆，说的是大将军冯异啊跟人打仗，先输了一场，后来啊知耻而后勇，又赢回来了。所以呢，刘秀就下旨表扬他，赵文礼。就这么一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等等啊，是吧？这几个成语大家都非常熟悉吧？乐此不疲呢，就是刘秀平定天下之后呢，就是勤于啊处理朝政，研读啊典籍，常常忙到深夜。大臣们呢就劝他呢保住身体。刘秀说疲倦，是吧？还有糟糠之妻。糟糠之妻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当。

当时呢，刘秀想把姐姐嫁给他的一个大臣哈，叫宋弘啊，就试探的问他说：“你能不能把你原配休掉，娶我姐姐呀？”宋弘呢就回绝了，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啊，就指这个共患难的这个原配妻子嘛哈。聚米成山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呢，东汉有个将领叫马援，就随军出征。那么，为了向那个皇帝吧，就刘秀很感慨说：“将军前在南阳，见此大策，常以为事大难成，今得势竟成也，是吧？”还有克己奉公，就是当时呢，东汉有个名将叫季孙，为人很这个清廉吧，严格约束自己，一心为公。从不谋取私利，就史书评价他说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德陇望蜀啊，就是刘秀派兵攻打陇地，就是今天的甘肃这一带。攻克之后呢，他下令。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

今天呢，咱们还说说吃的这个事儿啊。这个有这样一个说法吧，是吧？您肯定听说过，说这个茄子啊能减肥。为什么能减肥呢？说它能吸油，能吸咱们身体内的油脂。

脂、降血脂、降胆固醇。您听过这样说法吧？还有的说说茄子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对很多病都有疗效。这是不是真的呢？我跟你分析啊，有点像那个海绵结构，是吧？然后呢，很多孔啊，茄子瓤挺疏松。就做菜人都有这个经验，就是做茄子的时候往往呀多放一些油啊，所以茄子做的菜往往油大，所以实话不应该多吃啊。那么茄子啊裹着大量的油进入体内之后呢，这海绵体啊已经被咀嚼烂了，不能继续呢吸收体内的油脂。食物在人们身体之内呢要经过长时间消化，先在胃里呢停留几个小时，进入小肠呢还要停留那十几个小时，不断的被这个胃和小肠进行磨合吸收，这时候茄子它是不可能再吸收体内的油脂。所以说呢，有人告诉你说茄子啊减肥吸咱们身体内的脂肪，我告诉你这是扯淡，是吧？那么有人啊，这来个大猪蹄儿，是吧？来块大骨头啊，是不是来个大肘子？然后我再吃两口生茄子，这个就能把油吸进去了。我跟你说，这扯淡子哈，没用啊，这不可能的啊。另外呢，还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越深，茄碱含量越高。茄碱呢，不仅存在于茄子皮当中，这个茄子瓤当中也有啊。当然啊，别害怕哈，就一般呢，每百克茄子当中含有的茄碱最高不超过八毫克，就咱比较健康的成年人呢，就算生吃一般呢也不会吃到中毒的量。但是呢，这个老人、小孩还有一些特殊的人就要特别小心了啊，就是能不吃尽量别生吃，是吧？茄子啊，有长条的，有圆的，有紫色的，还有绿色的，是吧？有人又说了，说吃茄子要吃长条的、紫皮的。啊，长条茄子呢比圆茄子吸油能力强。说这个紫茄子呢是深色食物，营养更好。我告诉您，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我们是提倡呢多吃深色的蔬菜，但严格来说，紫皮茄子能吃的部分大多都是浅色的，是吧？而且茄子皮啊，口感硬，不好下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吃的时候都把这个茄子皮去掉了，是吧？紫茄子啊，含有呢这个深色蔬菜所含的花青素，但都是花青素是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但是呢，茄子当中的花青素啊，它主要是存在于茄子皮当中，所以往往吃的时候就会被人丢弃。其实即使呢，为了摄取这个花青素，咱也不必，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口感也好。记住啊，任何的食物作用啊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啊，即使再有营养也不可能吃下之后呢就立竿见影产生神奇的效果啊。那么给你点小建议哈，茄子最佳少啊，茄碱少啊。总而言之，不要迷信什么茄子之病啊，啊不要油煎油炸茄子，更不要生吃茄子啊，你就这个蒸啊，蒸茄子就是最好的这个饮食方式啊，记住了啊。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大鹏为您主持的《十三有味道》啊。您听过这样的话吗？就说这个菠菜呢和豆腐不能一起吃，吃多了会怎么样呢？得结石，啊，会影响钙的吸收。这么说的理论依据是，豆腐加菠菜就等于大量草酸，等于结石。哎，这个理论呢，听上去挺靠谱，于是很多人就不敢这么吃了。另一方面呢，还有说法说应该多吃菠菜啊，菠菜能补铁，啊，你要想补铁，首选就是菠菜。菠菜是补铁佳肴呢，还是得结石的罪魁祸首呢？吃还是不吃呢？应该怎么吃呢？咱们掰扯掰扯。菠菜啊，富含草酸，豆腐呢富含钙，草酸与钙结合会产生的草酸钙沉淀。所以吃菠菜豆腐容易在体内形成结石，这句话前半段是对的，但后面的结论是不对的。你看啊，菠菜中的草酸确实与结石的形成有关，但结石的形成不是菠菜和豆腐简单的相加。你要那么说呢，咱人体都是结石了。结石形成的关键呢，还要看原料是否充足，比例是否合适。菠菜中的草酸呢，在烹饪加热过程当中啊，会大量减少，所以你不必呢担心呢会产生结石。科学实验显示，菠菜在开水当中焯60秒，可以去除 80% 的草酸。大豆呢，也是草酸含量啊比较高的食物，不过呢，在制成豆腐啊等这种豆制品的时候，这个过程呢，不仅减少了草酸，钙和镁的含量它也是大幅度的增加。有研究表明，这个镁呢对预防啊肾结石是十分有利。那么食物当中的钙呢，也有利于呢预防结石的物质。因为研究发现呢，食物中的钙啊，咱们不是说这种，这个钙是指天然食物当中钙啊，不是钙片等那种产品啊。就是食物中的钙能够与草酸结合，从而呢减少人体对草酸的吸收，起到预防肾结石的作用。所以呢，就是很多的科学证据表明哈，就一句话，菠菜不能配豆腐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所以该吃吃是吧？好，接下来说补铁这事儿了哈。从小我就听说这个有这个说法，其实菠菜补铁效果并不好。因为菠菜当中所含的铁并不是血红素铁，人体呢铁呢容易被人体吸收，它主要存在哪儿呢？就是红肉啊，动物的红肉、肝脏、血液当中。植物性的食物和豆类啊、谷类啊、蛋类当中铁一般都是呢非血红素铁，不容易呢被人体吸收。对比来说呢，动物性的食物当中的血红素铁的吸收率有10分的话，那么植物性的这种食物当中铁的吸收率还不到1分，甚至有0.几啊，相差呢10几倍啊。菠菜当中铁的吸收率理论上呢，比其他呢植物性食物中啊非血红素铁的吸收率更低，因为草酸等物质呢会影响呢铁的吸收。再说呢，菠菜的含铁量啊，在蔬菜当中也并不算高，所以呢，说菠菜补铁啊，效果并不太好啊，没有多大意义，是吧？菠菜应该怎么吃啊？咱们就焯水呗，焯一下哈，焯一下，这样呢就

完全不必考虑草酸的问题了啊。然后呢，孕妇也能吃啊，别谈那个，谈菠菜色变。为什么呢？我觉得你还应该吃，因为菠菜当中除了含有草酸，还含有叶酸呢。叶酸你知道吧？那是胎儿发育的必须的营养啊。所以作为一种蔬菜吧，大家不必忌讳啊，吃菠菜啊，这个那个的，不管搭配豆腐啊，还是其他的这个食物都可以啊。虽说啊，这个菠菜的补铁效果啊，和我们想象的相差很远，但是它呢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C 对铁的吸收呢具有促进作用，虽然它铁的含量不高，但是维生素 C 会起到辅助作用，所以这事儿你就琢磨去吧啊！任何事情都没有单一的啊。说这么多，该怎么吃，您自己心里有数了吧？

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

0: 公民声，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
2: 饮食方面的一些传闻，我给你做一个理性科学的分析啊，让我们的生活吧，就是变得更美好啊，吃得更健康更营养，好不好？

0: 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1: 上午的歌曲传给我们，我觉得你也非常棒，是吧？好了，这里首先把天气情况为您介绍一下。那今天的12点到明天的早晨8点，全是晴，优化解说那个界面哈，然后呢，你就可以呢看到这个有一串哈，叶师傅呢是5号，是5号啊。

限时福利，只要199元。更加惊喜的是，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元。这个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份啊，虽然效期有点短，但是199两支正装的价格实在是太香了。给我们的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秋风》。

以后呢，也能够增加这种自信啊，经常呢给我们传来好听的歌曲。好啦，这个时候也欢迎呢各位走进我的抖音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当。

好了，刚刚呢，我们又听到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就是顺心顺意带给我们的这样粗犷的男声啊，他演唱的这一首《落叶》。嗯，我看到了龙须哥的这个留言，嗯，都有他们的歌。那我们今天呢，有好多的歌可以来听了啊。在我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我看看一位我们的歌《走丢的石子》啊，大家非常熟悉他，他的歌声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妙。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一首《安宁》。

好了，现在呢是12点，几个和就是高考能够媲美的大事儿呢，是不是？其实都是屈指可数的。你说高考。

考的时候能把这个证件给忘了。考场，你别说，你说这可能也是，你说父母是兜底的是吧，但是父母和孩子一起都把这事儿给忘了。主要是全社会就是能帮呢，在这里。

好棒啊！这首歌太棒了，而且这位朋友还特别点了一首歌，他可能觉得您的歌声很美，所以说呢，问您，哎，那首歌会不会唱啊？还有这位陈也是说真棒，真直播间，哎呦，咱们互动很多领域啊，很多领域啊。好，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来聊一聊。另外呢，我在节目中。

香赖红香果，这可是女生版的歌哈，男生来演唱，确实呢能够给我们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啊。你看，来听我唱的《红山果》感受哈，单口相声这个我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内容，我还得提前来听一下哈。好了，龙须哥给我们带来的是《爱上黄土坡》，是吧？

是非常畅通的一种状态，城市的南端、城市的北端，包括云飞大桥都很畅通。哎呀，我们这个南大桥竣工的时候呢，我们整个城市的南北的交通呢又会多一条重要的通道，到那个时候我们整个城市呢就会这个通行更加的顺畅了。好了，谢谢这位小博送出的，这是什么？是眼镜吗还是什么？感谢您成为我在线观众的 top 一了啊，谢谢谢谢。另外呢，感谢这位大然堂的关注，感谢。好了，在这儿呢，我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送给呢，尤其在我抖音直播间当中呢，今天来关注我的一些新朋友。暖宝宝说，我们这边也差不多这种时间、这种天气，去外边走一圈，肯定是前胸贴黑、后背的啊，真是这样。

好，这一首歌来自河南三妹，《岁月如笔写春秋》啊。我抖音直播间当中的朋友呢，在问我，哎呦，这首歌很好听，是不是？嗯、啊。那么在这儿特别的感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传来歌曲的朋友啊，有龙须歌，有世态良人心，岁月无声，还有这位走丢的石子，顺心顺意，还有豆豆啊，这几位朋友的歌让我们的节目呢感觉到非常的丰富啊。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必二，期待您的参与。

春日的温柔啊，那今天呢外面的天气告诉我们，现在呢初夏的阳光恰到好处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此刻窗外晴空万里，湛蓝的天空铺满眼底，明媚的阳光穿过树枝的缝隙，洒下一对一地细碎的温柔的光影。微风会轻轻地穿过街巷，褪去了春日的微凉，带着夏日独有的清爽与鲜活。那现在呢，明媚正包裹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也至剩恰到好处的温柔和热烈。阳光坦荡明亮，万物肆意生长，花草攒足了力气舒展枝叶，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在悄悄地生根，默默地绽放。在这样的一个属于成长的季节，也是充满希望的季节，更是适合全力以赴奔赴热爱的季节。其实呢，人生从来都没有一蹴而就的成长，所有的闪闪发光都是日复一日的沉淀与坚持。那些默默付出的努力，不曾放弃的坚持，悄悄攒下的底气，都会如同夏日蓬勃生长的万物，在时间里慢慢的开花结果。昂扬的姿态奔赴属于自己滚烫的理想与璀璨的远方。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最开始的时候跟朋友们共同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

束了一段紧张的生活，进入了一个非常相对轻松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当中。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每个人呢都有可能会遇到有压力的时候。那么在面对压力发现自己内心越来越低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能够用一些人为的方式去驱动我们获得快乐的。首先呢，如果你要是觉得自己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快乐，感觉自己不够开心的话呢，那我们呢就可以尝试这样的一些小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共同的去了解这样的一些可以让我们把心情变得美好的这样的一些小方法。如果呢，你要是觉得生活当中呢，你的压力特别的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调节我们自己的皮质醇的分泌。那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去大自然里面去散步，那爬山呢、啊、徒步啊，或者呢，去你楼下的小区里边的这个绿化带去走一走，都是可以促进你的皮质醇的分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缓解压力了。如果呢，你要是觉得某一些地方略微有些疼痛不舒服，那你可以尝试一下促进内啡肽的分泌。具体的方法呢，就是到户外去跑步。如果你要是觉得特别的疲惫，新鲜的水果它可以补充你的血清素。当你遇到事情感觉自己非常愤怒，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稳定自己的血清素，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听一些好听的音乐，让自己觉得放松。如果你要是晚上睡眠不好的方法呢，就是多去户外晒一晒太阳。比如说今天呢，现在外面的阳光就特别的好，晒太阳是一个最好的去调节褪黑素的方法。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内耗，那希望呢你能够提升自我的察觉，然后你需要激活自己的肾上腺素了。方法呢就是高强度且短暂的运动，你就会发现做完之后呢自己整个人的状态呢会有一个全新的变化。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啊，如果你要是生活当中有一些拖延的毛病，你呢也可以调动自己的肾上腺素。其实呢我们说到了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些小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跟朋友们简单的去了解一下促使我们能够变快乐的多巴胺、内啡肽、血清素这些物质。多巴胺呢，它是一种神经递质，当我们内心产生渴望的时候呢，大脑就会释放多巴胺。当需求被满足的时候，多巴胺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兴奋的感觉，这种感觉呢就是快乐。所以为了获得快感啊，多巴胺会让你去做一些那些让你感觉兴奋的事情，并且容易上瘾。晒太阳的方式呢还是比较积极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去提升自己身体多巴胺的浓度。首先第一个就是制定计划，并且呢完成每一次的小任务之后把它划掉，你就会有一种快乐感。再有呢就是尝试做一件新鲜有趣的事情。还有呢就是刚提到了吃甜点，播放喜欢的音乐，还有做20分钟简单欢快的有氧运动，以及让自己舒服的睡个好觉。这些呢都是可以让我们提升自己身体的多巴胺浓度的。内啡肽来缓解我们的痛苦，事实上呢它是一种补偿机制，具有先痛苦再享受的属性。那它呢是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才能够获得内啡肽带来的满足感。就像此时此刻刚刚高考过后的一些考生们，你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寒窗

习且更持久。说到提升内啡肽的方式呢，有很多啊，比如说坚持30分钟以上的高强度运动，适当的吃一点辣椒，或者是挑战一件有难度的事情，做一些创作类的事，如绘画呀、摄影呀、表演呢，还有呢就是看喜剧或脱口秀让自己大笑，吃一点黑巧克力，那种黑巧克力苦苦的味道，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多多的去分泌内啡肽。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催产素啊，也是链接荷尔蒙。当我们感受到与人链接时候，就会释放出这种让我们愉悦的东西。催产素对分娩、哺乳、亲密关系、亲子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可以帮助增进人际关系当中的信任感和归属感。催产素的水平呢，通常随着素的浓度的。最后呢，咱们来说一说血清素啊。血清素呢会在神经细胞之间发送信号，被认为是天然的情绪平衡剂，它与情绪、消化、记忆、睡眠以及脑功能是息息相关的。正常血清素的水平呢会帮助你平静专注，因而感到快乐。那身体里边血清素呢会引起焦躁、烦躁，甚至失眠、消化不良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抑郁症通常呢就跟大脑中血清素的水平过低有关。市面上呢有大部分的抗抑郁的药物的作用呢都是与血清素有一定关系的。那说到如何去提升自己血清素的浓度，那有这样的一些方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第一个就是多晒太阳，适当的去补充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B 族以及维生素 D。再有呢，就是去大自然当中散步，或者呢是进行15到20分钟的瑜伽或冥想，有的和曾经获得过的东西，帮助大脑重新去体验这种愉快的记忆，都可以使我们的身体获得血清素。那刚刚呢我们简单的提到了这样的一些可以让我们获得一些让我们快乐的这样的一些物质的以及实现目标。那获得内啡肽的方式呢，就是跑步、大笑、听音乐，或者是吃黑巧克力。获得血清素的方式呢，就是冥想、晒太阳、亲近大自然、早睡早起。而获得荷尔蒙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也就是催产素的方式呢，就是牵手、拥抱、亲吻和宠物与开心的一首好听的歌。那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快乐崇拜。好了，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喜欢。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快乐崇拜》。此时此刻呢，最想做的事情呢，就是估分，然后呢，给自己的孩子规划未来。现在呢，咱们辽宁高考呢，有一组核心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全省呢，大概有 4.1% 的能够够得着985的门槛，冲进

那真实的录取位次、专业的性价比以及报考的坑点呢，在这里呢，我简单的总结了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分享给大家，希望呢能够给你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给孩子规划未来，能够起到一个小小的参考。辽宁考生的专属省内福利，希望呢能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掰开揉碎讲清楚。希望呢大家等到在今这个月月末填那112个志愿的时候呢，能够更从容一些。东北的硬通货位次，你小的时候纠结选清华还是北大的问题，到了这个排名才真的算是有资格来做选择。清北之后呢就是华武梯队，录取规律其实特别的灵活啊，上交英才班、复旦香农计划，还有浙大图里是399名的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实验班。这里呢我要真心推荐一个被很多人低估的性价比之王，是什么呢？是人大统计学，中国人民大学的统计学类，专业呢是全国第一，包含呢热门的数据科学方向，而且这个位次呢基本上可以任选专业，榜眼率还超过了40%，既有顶尖名校的头衔，又有硬核的就业实力，500名之内的考生都可以来选它，基本上是不会踩雷的。第五大招生985，仅次于大连理工、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和天津大学，全省596名就能够冲北航信息科学实验班，不管呢是专业含金量还是位次的性价比，它都特别特别的能打。那从600名开始啊，各大名校的王牌特色就集中上线了，像北理的卓越班，东南吴建雄班，同济的人工智能拔尖班，还有武大的弘毅班，全都落在这个区间。那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一句啊，同济的人工智能拔尖班看起来好像非常的不错，招生人数特别的多，专业实力也在线，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短板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保研率呢只有50%，在同类的顶尖特色班里边，这个数据其实并不算突出。大家报考呢，不要只看名气，我们还要权衡利弊。工科的专业，像计算机呀、电子信息呀、自动化这些高薪热门的专业都是可以选的。那顺带呢，提个小众的好选择。788名可以报南开大学的柏林班，这个班呢就读体验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将来咱们再来了解一下1000到2500名的考生，这个位次的考生呢，他们这个段位呢是比较纠结的。那这个如果你要是名次排在1500到2500名呢，就一定要慎重，出省外的985还是在省内保留好专业呢？1000到1500名啊，你就可以摸到像华科、同济、西交、武大的门槛儿。不过呢，大多数你的专业呢可能是机械呀、能动啊这类保底的工科专业，还有呢西大、西工大、带电工科，还有沙河软件工程这类选择。不过呢，这个阶段呢，我认为啊，这个阶段的中外合作考生们就是尽可能的慎重吧，因为它的性价比还是比较低的，纯属浪费分数。大家可以观望一下北航今年有没有天大的经仪，还有北师大的物理都是可以报的。那同济中呢，同济的中德项目也在这个区间，学费1年2万多，学德语还能够转普通专业，算是一个特色的备选。更关键的就是这个位次正式进入大的50%保研率的创新班，都是你升学跳板的一个利器。其实这个段位呢，留省内985呢，你就能够够到王牌专业。你要是出省的话，你就能够就读一个普通的985。你想想，省内的跟风出省。当你到了2000到2500名的时候呢，选择就会彻底的丰富起来。像
山大网安、华东师大计算机软件工程，保研率呢在37%到40%。刚才提到那个50%保研率的同济人工智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当时说这个同济人工智能50%的保研率是短板呢？因为它是针对500到1000名的这样的一个考生而言，而500到1000名的考生你能够到的2000到2500名，保研率在37%到45%左右，这个保研率就相当高了。如果你要是想扎根北京的话呢，像北邮的带电工科专业毕延冲，行业认可度呢是非常非常高的。这2000个位次呢，基本上就是大连理工的专属统治区。很多家长呢总想让孩子出省读书，觉得南方学校更好。但是客观来讲啊，这个段位呢，像这个重庆大学、中南、湖大，还有西电、南航。

不留东北，那大连理工呢是唯一的最优解。而这个区间呢，其实是藏着两个超高性价比的捡漏选择，一个呢是吉大的唐敖庆班，这个班呢是100%保研的，外保名校的70%的高保研率，很多毕业生能去北理工，能保去北理工，背靠北京区位，升学的优势呢就特别的大。顺带呢说一下大工的保研底线啊，4544名的智能制造专业是大工。我们再来说一说4500名到8000名，那这个位次啊，如果你在全省的排名在4500到8000名，那你可以够得到985的末班车，这个时候抓跳板比名气要重要一些了。4500名之后呢，大工主校区兜底的机会基本就没有了，正式进入985末班车的冲刺阶段。而这个时候报考思路呢，大家就一定要变啊，不要死磕名校的名头，优先看升学跳板的价值。4500名之后呢，东北大学自动化是可以优先冲的，5800名计算机越往后呢，985的选择越窄，像6487名的兰大计算机，还有7175名的天津大学仪器，还有7935名的中央民族大学的光电，8000名以内的西北农林。另外啊，这个段位的中外项目呢，其实是可以酌情兜底的，像大工日语计算机的4+0，还有东大秦皇岛分校的通信和统计，还有今年新增的大工盘锦昆士兰新工科中外，分数的要求都是比较低的，像适合想保985头衔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那最后咱们来画一个重点啊，就是11166名是裸分985的终极分水岭，大工盘锦海洋技术含水下机器人方向，这是纯裸。咱们再来说一说211，那211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6000名到11166名，这是211的一个黄金段，小众捡漏是胜过盲目冲名校的。其实985选择收紧之后，这个区间的211就是黄金的报考期了，分层报考逻辑也是特别。其实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8000到11116名这个区间，真性价比特别的好，首选呢就是咱们辽宁省内的大连海事了，8439名物联网，还有9700名的机械，省内的认可度拉满，超级超级的稳妥。还有两个小众的宝藏院校，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两个小众的宝藏院校分别是中国矿业大学的机器人工程，它的保研率很高，校企合作特别的成熟，还有呢和工大宣城校区的计算机，9000名左右是可以报的，而且就业请动手记一下。到了15000名到40000名之间呢，这个时候呢，就希望大家不要盲目出省了，因为咱们省内的院校呢真的是兜底的。15000到20000名的是属于末流211的末班车，这个位次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省外院校的影响力是大幅度下滑的，那这个时候咱们立足东北，选择省内的院校才是最聪明的选择。像比如说14589名辽大相关的一些专业，东大农林智能装备贸的双学位人工智能有16%的保研率，在辽宁本地就业口碑也是特别的好，实用性是拉满的。那至于20000到40000名的考生呢，那其实我觉得出省没有太大的意义啊，优先选省内的特色学校，就业保障才特别的靠谱。比如说像19000名左右的省工智能电网电器，还有22000名左右的大连交大的交通控制，还有28000名的省航智能制造，39000名左右呢，您就可以去报省工大物联网，这些呢都是对应行业稳定的就业王牌，它非常的踏实，非常的接地气，而且你毕业的时候呢根本就不愁找工作。其实呢说到啊，咱们
独特的偏爱。大连理工东北大学还有每年呢都在辽宁招生近3000人，像哈工大呀、吉大呀、天大也常年给辽宁投放大量的优质的名额和资源，这是很多南方省份的考生羡慕不来的福利。留在东北啊，从来都不是退而进居全国工控人工智能的第一梯队，专业实力是完全不输给南方名校的。辽宁的孩子从来都不差，只是很多家庭呢白白浪费了本地学生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升学的红利。高考填报呢，不是非要远赴他乡，而是用最优的选择给孩子铺一条最好的路。把位次用到位，把福利用足，选对学校和专业，哪怕你留在本省，一样能够拥有光明的未来。好，那现在呢，可以说高考已经结束了，但是你的分数、你的位次现在还没有出来，那

好，观众们继续回来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说一说高考之后最值得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首先呢，要抱一抱收音机前所有的考生们啊，恭喜你终于考完了。过去12年，每天早晨起床，晚上12点睡觉，做了无数的卷子，熬了无数个通宵，现在所有的辛苦都已经结束了。那现在呢，所有的高考考生拥有了这辈子最长、最自由、最没负担的一个假期，4年的高度。那其实呢，说到这3个月呢，我们把它分为这样的几个阶段啊。首先第一阶段呢，就是考完的前2周，这2周呢，咱们是可以彻底放空的，把失去的快乐都补回来。考完的前2周呢，我们可以好好的休息，尽情的玩耍，把过去12年睡到几点，因为过去12年呢，你欠自己睡眠太多了，现在呢可以把它们全部补回来。跟好朋友呢可以去疯玩一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毕业旅行。不必去太远的地方，不重要的，重要的不是去哪里，而是你跟谁在一起。去海边看日出，去山顶看星空，你会发现呢，世界原来这么大。还可以好好的陪一陪家人，过去的12年，你的父母其实更辛苦，多花一点时间陪一陪他们，帮妈妈做一顿饭，跟爸爸聊聊天。因为以后你要是去外地上大学了，陪他们的时间可能就会越来越少了。那假期的第二阶段呢，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悄悄的给自己做一个小阶段的提升了。放松够了，玩够了，就该收一收心了。而这一个月呢，是你和别人拉开差距的关键的时期。你不需要像高中一样工作要英语，我们每天呢花30分钟的时间背一背4、6级的英语单词，看一看英文电影，保持语感，争取大一呢把4、6级给过了，因为大一呢是过4、6级最好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学一项技能来傍身，比如说像这个 Word、Excel， 尤其是 PPT 啊，脱颖而出。培养一个兴趣爱好也是特别重要的，像打球、吉他、音乐等等，还有舞蹈，不仅仅能够。

让你的大学生活更加的精彩，还能够让你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再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去了解你的大学和专业。那如果第二阶段你的专业志愿报完了，我们可以去学校的官网看一看，加一下新生群，问一问学长学姐学校的情况，了解一下你的专业都会学什么，未来的就业方向是什么。这样的话呢，是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开学一定要早睡早起，慢慢的适应大学的作息，学一点基本的生活技能，像洗衣服、叠衣服、打扫卫生。上了大学你就要离开爸爸妈妈独立生活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跟爸爸妈妈好好的告一个别，陪他们多吃几顿饭，聊一聊天，走之前呢还要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你要知道啊，你去外地上大学最舍不得的人呢，其实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如果可以》。美好的时光总是格外的短暂啊！不知不觉呢，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初夏午后，很开心啊，能够跟大家都告诉我们，生活永远热烈，希望永远滚烫。一路走来呢，我们或许有过疲惫，有过迷茫，也有过想要放慢脚步的瞬间。但是呢，就像初夏的万物默默的扎根，静静的生长，所有的坚持都不会被辜负，所有的努力都自有回响。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啊，每一步的沉淀都是未来的惊喜铺垫。愿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依旧心怀阳光，眼底有光，不慌不忙，默默的精进，既能接纳平凡的生活，也能奔赴心中的山海，既能脚踏实地认真的去过好自己的柴米油盐，也能心怀热爱的奔赴远方。在这个温柔热烈的夏天，我们沉淀自己，提升自己，成全自己，把每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热气腾腾，闪闪发光。时间匆匆啊，咱们今天节目

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每位听众静静的聆听，温暖的陪伴，愿外面的晴空和暖阳，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热烈盛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欢迎您继续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其他节目。

0: 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4。
4: 凤飞飞用温婉大气的声线把这首歌唱火，唱的是时光里的追寻与期待，娓娓道来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源自1990年袁凤英演唱的粤语版《天若有情》，也是同名港片的主题曲。她的嗓音清冷感伤，唱出了爱里的痴情与宿命感，一曲两唱，哪一首更能勾起您的回忆呢？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尽管这首歌是翻唱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但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后，歌曲焕发新生，成为经典。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

同样一段深入人心的旋律，在两位歌者的口中唱出了沧桑厚重，唱得直白又深刻。一首唱人生取舍，一首唱心事难忘，这两首跨越时代的经典，哪一首更贴近你的心情？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经典老歌。1992年，陈大力为林子祥和叶倩文量身打造了《选择》。林子祥的醇厚嗓音配叶倩文的清亮声线，一刚一柔的交织，把双向认定的深情唱得淋漓尽致。不靠高音炫技，只凭细腻的声线互动，唱出余生相伴的温柔。简单的歌词藏着最动人的爱情模样，至今这首歌仍是 KTV 对唱的天花板。还记得你和谁曾经对唱过这首歌吗？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这首歌是90年代的让人欲罢不能。李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她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

年关将至，归途漫漫，用这首带着三世情，万芳用温润的嗓音把剧中跨越三世的深情唱得入木三分，也成了一代人关于爱与等待的集体记忆。节前听这首歌，是盼团圆的温柔，也是对过往的致敬。愿这份穿越时光的依恋，伴您归途温暖。

家是暖的，人是团圆的。除夕送上一生最温暖的祝福，愿您岁岁常欢愉，年年皆胜意。

0: 宁哥哥，宁哥哥。
1: 音乐响起，回忆就像长出了翅膀，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单纯质朴却精神丰盛的年代。1983年，铁血丹心恰如郭靖的忠厚坦荡撞上黄蓉的灵动娇俏，一刚一柔的合唱把两人侠骨配柔情的羁绊唱得淋漓尽致。还记得当年围坐电视机前一起看《射雕英雄传》的温暖时光吗？

0: 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聊过创作，一个纸笔写进人生聚散的怅然，一个谱曲揉进岁月浮沉的温柔，隔空碰撞竟成了辉煌里最动人的回响。人生的聚散离合都是寻常，学会随缘，才能在岁月里寻得一份心安。
1: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茫然仰首苍天，随缘当知，没一分可强求。回头看这一生，人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一点的风格就有了这首歌。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多像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

蕊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多像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后来才懂，那些美好就像水里的花，

前奏一响，就梦回1980。上海滩承包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更是一段乐坛传奇。当年顾嘉辉作曲，黄沾20分钟填词，《浪奔浪流》四个字录了2个小时。叶丽仪用磅礴的声线，把许文强与冯程程的爱恨、时代洪流里的身不由己，唱得百转千回，成为他首支粤语原唱爆款。如今旋律响起，仿佛回到了当年一起看《上海滩》的时光。

最近全网超火的《如果天有情》，其实是刘德华的一首国乐双唱的经典老歌，一夜间翻红刷屏。但很多人不知道，粤语版的《爱吉农》1995年先问世，醇厚内敛，藏着天。

最经典的味道，一首被时光尘封，一首在今天重新刷屏。同一段旋律，两种心境，好歌真的永远不会过时。一起听完这两个版本，告诉我您更偏爱粤语的深情还是国语的执着。

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

就是那种离别的怅然。后来粤语版《今夜情为证》还是那个曲子，感觉却不一样了，不再是遗憾，而是一生相爱永珍惜的笃定。同样的旋律，有别离有相守，谭咏麟的声音太会讲故事了。您觉得哪一段更让您心动呢？

今天我们来听童安格的这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其实这首歌1985年的时候就有了，最初是王芷蕾演唱的，后来童安格自己演绎才火起来。听说他曾经在唱片公司待过冷宫，没想到后来真的成了经典。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这句一出来是不是就有画面感了？歌里藏着对爱情的不确定，还有藏不住的期待。

晚上好，是时候翻出这首老情歌了。吕方的声音像是一杯温好的茶，不烫，却能。

都揉进了歌词里。直到梅艳芳离开，她在台上含泪唱这首歌，台下满是唏嘘。我们听的哪里是旋律，是电影里的意难平，是歌里的遗憾，更是每个人心里没说出口的要是能重来就好了。您第一次听来生缘是在什么时候呢？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来听《花心》。

0: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

李恒的经典老歌跟往事干杯。很多人说姜育恒的歌里藏着人生，而这首歌是他用自己的故事酿的一杯酒，就像一位老朋友坐在你的对面，端着酒杯慢慢地讲述过往。他唱的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错过的人，努力却没有结果的事，都在干杯的瞬间化作了心底最柔软的回忆。

0: 前奏一响就是江湖。今天我们来听周华健的武侠神曲《刀剑如梦》。1994年，周华健演唱了《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国语版《刀剑如梦》，歌词豪迈，唱尽了江湖的快意恩仇与洒脱，而粤语版却少了几分狂放，多了几分深情。只要情浓，不要武功，道破江湖中爱恨两难的柔情。一样的旋律，国语是侠骨豪情，粤语是侠骨柔情，哪一版更让您梦回？
1: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民韩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4: 可以弯道超车了。
3: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
4: 欢迎乘坐民韩直。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你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希望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的平台上，没有添加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当中您直接输入锦州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呢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可以在平台咨询问题。那么本期节目能为大家解答的会在节目当中啊给您回复，那如果说问题相对来讲比较复杂的话，也会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有答案了然后给您进行回复。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
1: 酒，待遇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
0: 宠粉福利吧。

友啊都已经加入到咱们的平台当中了。那咱们除了在平台上互动呢，还可以收看直播，可以添加林涵的抖音关注，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有的时候啊，我们需要办理一些业务呢，没有办法亲自到现场，可能会选择代办。那想问一下大家，您生活当中啊，如果要是办一些业务，会选择什么样的，这种代办的，人员呢？比如说他具备哪样的素质呢？或者说您觉得您什么事情是可以放心的让别人去代办的呢？还有哪些事情您想代办，但是呢他之前没有办法能委托其他人替您去办，然后你觉得很苦恼？都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如果要是没有时间办车驾管业务的话，可不可以找人代办，可不可以委托他人？现在呢这答案呢是可以的。尤其呢您在交管12123上呢，这里边有一个功能叫做业务委托申请，就很方便，尤其是电子委托啊，它呢就是在办理机动车登记呀，补领或者说换这个驾驶证啊，还有车辆牌证等方面，这些交管业务如果您需要办理的话，都是可以使用电子委托的。申请人呢不方便本人现场办理的话，就直接在12123委托他人代办就可以，不用再出具什么纸质的委托书了，是不是很方便？那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样的电子的代办服务呢，适用于比如说在机动车范围里，还有呢变更备案，这里边比如说像加拆装、残疾人辅助操纵装置，以及异地变更登记、转让登记，就咱们这个过户，还有呢补领机动车登记证书啊，补换领机动车号牌呀，还有补换领机动制呀，这个是适用于机动车范围的电子委托，都可以不用本人到现场，然后直接线上委托，也不用出具纸质委托书了。驾驶证业务方面呢，大家方便在哪一块了？比如说补换领驾驶证、驾驶证转入换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还有驾驶证延期、驾驶证注销。

0: 您就在便民服务里边，然后找这个业务委托申请，就都可以不用到现场了，也不用纸质的委托了，就直接在线上就可以电子委托办理，非常的方便啊。
1: Lord, I'm one, Lord, I'm two, Lord, I'm three.
0: 如果说刚才跟您分享的这些详细的细节您没有记住的话也没有关系，在里边它这个链给您注明了。当然提醒呢，被委托人携带车主或驾驶人本人身份证和代办人身份证以及办理业务所需要的资料，到车管所业务大厅核对信息之后就可以代办车驾管业务了，就整体呢还是比之前要很办理业务申请。被委托人与实际业务办理人不一致，或者委托业务与实际申请业务不一致的，应当重新委托。申请人除了可以通过刚才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委托他人办理，那么还可以选择纸质委托书委托他人办理，就不一定啊，跟您说了可以用电子的您就一直要用电子的，有些服务啊或者说这些业务您不用电子的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原始版的那种纸质委托的。

还提醒大家呢，说明天晚上开始下雨，一直到周日。今天这个温度我感觉还好啊，但这个雨说来就来，也是挺任性的。前两天呢，这个雨下的，大家伙感觉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冷？温度变化挺大的。前两天这冷的我都穿长裤了，然后长裤长袖。今天反正天儿挺热，过两天这雨又开始下起来了，估计再想要凉快的话就不太容易了。赵哥说锦州人在济南，去找大明湖畔的夏雨荷了吗？还有呢，这个是炸鸡，炸鸡现在在我们直播间非常的活跃啊，认识了不少新的朋友，一提到他我就开始流口水。你说这人呢，这个馋呢，是不是啊？这个真是无法掩饰。关键是这种炸的东西真的是太香了，无论是什么炸鸡也好啊，然后再配一些这些香香的其他的这些炸货炸物啊，我的天哪！夏天呢，再喝点凉的。这个是有人把车辆停到自家的门前，但是不是车库。想问一下，如果说对方的这个车坏了，有问题，倒打一耙，说是自己给弄的，就说这个当事人，这咨询问题的人给弄坏的，对方还没有证据，想问一问，这个是否算是污蔑？我给您问一下，但是你这具体发生什么事儿了呢？人家把车停到你家门口了，等于说您这个门口呢不是车库，是有这么一个空地上，结果他停了挺长的时间，经常在这个地方停，有一天发现自己的这个车坏了，这是机动车啊，还是电动车啊，还是什么自行车什么类型的呢？然后坏成什么程度呀？他怎么跟您说的呢？可以再详细的补充一下，然后呢我给您咨询咨询看一看。

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刚才有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说有人呢把这个电动车经常停到他家门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呢，这个电动车啊有一次就坏了，对方呢跟他一点都不认识。然后这个怀疑呢是这个当事人呢把自行车，就是这个电动车给弄坏了，所以找他理论来了，就问他说这个你把我这个车弄坏了，然后怎么样，你看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让他进行赔偿。然后那个当事人就咨询这个问题的人呢觉得很无辜啊，说你确实是不愿意让你停在家门口，之前呢提醒没有办法，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车不是自己弄坏的，他想问这个应该怎么办。你这个问题大概呢已经描述清楚了，那就这个问题呢我帮您咨询一下，大家也来看一看啊。您听完这个情况了，您觉得如果说您家门口停了这个电动车了，然后您跟他说了几次了，就是说不让停啊，这个地方最好还不要停，结果呢对方他依然停这儿，车坏了找您来了，怀疑是您把车弄坏的，怎么办？

0: 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6月9日换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5:30，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啊，都是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也欢迎大家可以发。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1号，过得太快了，马上6月中旬都要到了，是不是啊？6月中旬都快要结束了，今天11号了。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9度，黑山临海18度，易县17度。12号，也就是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明天晚上开始，一直到13号。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13号晚上8点到14号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从明天开始，一直到周天儿，这个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刚才呢给您咨询了一下相关的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的解决，首先呢跟您来说一声啊，不知道您当时你们之间是怎么沟通的，现在呢是什么样一个结果，因为您现在只是叙述了一下这个过程，那当场的话是怎么解决的呢？他质问您，然后呢您跟他解答完之后，解释完之后有没有报警呢？对不对啊？这个东西您有没有报啊，他有没有报啊，毕竟这东西坏了，然后呢您否认自己给他弄坏的，那一般理论上来讲第一时间呢对方东西损坏了，他自己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你俩双方如果要都没报的话，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就他气冲冲的就走了，还是说对方已经有这个行为了呢，已经报了的这个行为呢？因为如果要是正常情况下东西损坏了，然后呢肯定不知道有什么样的证据啊，监控也好啊，人证也好啊，你东西损坏了丢了或者怎么样的，第一时间肯定要报警查一下的，对吧？现场的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线索呀，问一问周边的人呢？第一个问题，你俩是否有这个行为，哪怕其中一方有呢？再一个啊，把这个第一个问题您回答完之后，也可以找这个物业公司，你不是说在小区里吗？刚才我详细问了一下，您既不是商户，就是那种门口呢有停车位的那种，也不是，你就说正常的是小区，然后他就停，只不过是对方怀疑说是因为你们之间有过这一方面的冲突，怀疑是你给弄坏的，但是他也没报，你也没报，这事儿就解决了，是这个意思吧？然后你只是现在觉得很生气，生气就在不是您说不是您，然后对方怀疑是您，您想问一下如何？给您的建议是这样，第一个问题您再补充一下，就是有没有这个报的这个行为，那也可以跟物业公司来沟通一下，因为他物业公司呢，如果要小区里边的话，是否有监控能够看到？对不对？然后再有呢，你看一下，因为假如说要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业主啊，或者说万一假如说有保安的话呢，能够看到啊现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进行了一个沟通。再一个，对方是否找过物业公司呢？然后您这边也找一找吧，因为如果要是这种情况还没有任何的证据，也可以向物业公司，没准还得再找您。那如果说啊，您确实不是说这个行为的实施者，那过后找您，您也可以呢听他什么样的一个说法呗，他要提出索赔要求的话或怎么样的，让你提供什么样的这个赔偿那不要身正不怕影子斜啊，那不是您做的，那就是不是您做的，那您该报就报，然后呢该找物业找物业。

回复一下刚才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您可能我怀疑炸鸡呢把我这个工牌带走了，我怀疑他怎么怎么样，这个怀疑啊，这个他不算是违法的，尤其呢是在就像您提到的，您没发现这个地方有监控，或者说责任不明，你没有办法去确定啊，这是到底是谁的责任，谁的错，你产生怀疑，或者对方对您产生怀疑，怀疑您弄的，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因为你们之间确实有过这样的一个冲突，他怀疑您这个行为不犯法，首先跟您说一下不犯法。如果说啊，他怀疑您，但是呢，他到处去说，在小区里边也好啊，或者发东西也好，或者怎么样，他到处说怀疑，比如说我怀疑炸鸡把我电动车弄坏了啊，到处去说去，然后让别人都认为是你把他的车弄坏了，就是因为在你家门口停，然后你不让停，你给人家故意弄坏了，贬损你，然后呢到处去说这样的话，这个您要知道，这个跟刚才您所说到的，他仅仅是跟您说怀疑，你把他车弄坏了，这又是另外的一个概念了。如果说他就是到处没有在查证事实的前提之下说您这个那个的，然后说您呢把他东西弄坏了，或者说更严重的，那这个很有可能会有这个污蔑呀，或者是诽谤啊等等啊，当然他这个如果要构成污蔑的话，也是要有一定的满足要件的，这个我继续再帮您咨询一下，然后呢您也回复一下其他的这个给您发过去的细节啊。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方也提到了，说自己家门口呢不要停放这个车辆，因为这个地方呢不允许停放车辆。虽然是一片空地啊，但这个空地上呢，你说现在这环境也挺好的，小区里面都会种一些花花草草的。然后对方停这儿的原因呢，因为他和这个人不认识，但是呢是同小区还是这一个楼的，对方可能觉得那个地方停完之后呢，电动车的那个皮面儿，就座椅座位不会被晒得滚烫，只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有树荫啊，所以说呢就停到了自家门口这个空地这儿，因为它有阴凉，就图个方便呗。多次提醒他不要在这个地方停，也曾经吓唬过对方，说如果你要在这停的话，我车子给你周了，就这个意思啊。啊，关键咱不说其他的，它这个地方也不是说让停车的地方啊，对吧？您说的这个地方也不是说什么指定的车位，也跟物业没有什么保管协议呀，就是随意的停放这么一个行为，对不对？那损坏责任您实际的侵权人去承担，跟您的这个东西您自己说了，你就光口嗨了。所以提醒大家伙啊，在节目中跟大伙说一说，你不要去口嗨。就是你有时候你随便说的一句话，说那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啊，那对方可能如果出问题了，第一时间绝对是怀疑您的。你跟我发毒誓也没有用啊，你跟我发毒誓说不是你弄的，真不是你弄的，那人家就是怀疑你啊。你们之间就有这样的一个纠缠啊，就该报报吧。就是有些时候你自己没有办法去查，你看你也提到了没有什么监控，人证的话自己也不知道谁看见了，所以你就自己解决，或者说把这东西弄明白了，要不然这事情他自己现在肯定也在那块研究怎么去维权。那你这个能咨询到这儿，也是证明你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找一下物业什么业委会，你也说一下，沟通一下这个事儿。然后一般情况下，报警。

点。首先呢，他不是说那个怀疑您就是污蔑您，他是有一定的满足要件的。比如说呢，里面提到了公然捏造并且散布虚假事实，导致他人社会评价降低，那么这个是构成名誉侵权。如果说恶意指控您，说故意破坏，但他没有任何的证据，甚至呢还发群呀，就是给您贴告示啊，就把你这个就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给您贴出去了，然后到处的去散播去说啊，甚至还给您录这个视频曝光啊等等啊，一系列这样的一些恶意指控的这个行为的话，那他可能会是违法的，那详细具体的要件的，而不是说您现在您说他是有这个罪的话他就有，不是您想象的这样。还有呢，您提到了说他无端的对您进行怀疑和指责，因为刚才您反复强调您这个地方没有监控，而且没有这个划定的，就是他这个人就是谁停这儿谁去来承担，他不是车位呀。不知道其他朋友啊，您小区里面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到处停放，然后停放完了之后这个坏了，他自己还一肚子的委屈，一肚子的怨言，这个就跟我们平时在路上。还原归正传啊，如果说对方因为自己乱停车辆有受损的情况，然后他怀疑您弄坏的转嫁了这个后果给您，不能，这个是不能够反推是您有错的，哪怕您的有些问题双向的啊，但是有些呢确实不是您承担的，那就跟您没有关系，他更不可能就是因为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停您门口了，你俩之前有过这样的冲突，就定义为就是您弄坏的，您是不是不是还不是去追问谁对谁错，曾以为得到的就像您提到他最后说什么等他老公回来了然后再找您，所以这事儿没完啊，对吧？那当时你直接报一下就好了，就好了，让人家来查一下，看看具体的这个事情是怎么样造成的。因为其他人家专门办案的嘛，有这个自己的一套方式方法。但如果说啊，你看现在几点？3:51，一般不都早八晚五的？问题不是您造成的，他如果要是公开辱骂呀，或者公开的这些

弄坏的或怎么样的，还要把等老公下班了再找他。但是您说吧，这个确实也很麻烦，这不就是给自己造成了一些烦恼吗？关键他就不应该在那儿停车，这根源上是对方的一个问题。而且说实在的，就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就他把车停在这个地方，停到这个草地上，他咨询问题的这一个人，大家说有没有道理啊？你这引起公愤了，没准儿，这干扰别人在那个草地上正常的放松啊、休息呀、啊，所以啊，凡事。

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炸鸡体北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9度，黑山临海18度，易县17度。12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

0: 那咱们天也不早了，
1: 吃饭的那张八仙桌，你就说岳父吧，您这个桌子我认的，它本是那个梨木的，这桌子的材料是上等，可这千万可别卖出去。大姑爷记住了，往外走。不多时，来到他的岳父的大门西，他岳父
0: 就这么一个两分钟左右的小段，然后呢就表现出了一个特别诙谐幽默的小故事，这挺难的。说也想尝试拿电脑尝试过的啊，我真不太清楚这个，大家都是拿手机看的。金尊又说，你这个眼镜我认的，他本是个梨木的。我的勤快人兔兔说，心血来潮了，控制不住这玩意儿，风挡不住啊，还有这样的时候啊，没遇到过。永远都是在腾腾腾，实在腾不了的时候在干活。背就代表年纪大吗？那个萝卜不大不是在背上吗？所以这玩意儿辈分不能说明年龄。
2: 说县太爷魏达虎摆了好几桌，又吃肉又喝酒，还请我唱歌，又洗澡又桑拿，还给我安乐。这样去老虎还不打了。武松想到这儿，他心里乐呵呵，我这就把酒喝，先来瓶二锅头，再来瓶超白喝，
0: 说说笑笑一会儿，然后聊会儿天儿，或者是听段戏啦，或者是唱两句啦，这样的情绪呢非常的快乐。以前我不是总开玩笑，大家也是

0: 扯三鸳鸯天过一边。哎，正好这说着到这哪儿了？先是红鬃烈马，是吧？然后呢，武家坡，然后大登殿，这都是。
1: 锦州交通广播始终与您同在，为您播报路况，提供出行建议，让您在繁忙的交通中也能感受到
2: 消化不好，不当回事儿。其实偶尔一次胃胀、嗳气，大多是吃饭太快，边吃边说话，吃了太多产气食物导帅。咱们明天继续科普消化科知识。
3: 锦州人的顶级技艺笔架山庄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
4: 象都在听，
5: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0: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我直接跑过去得了呗，
6: 是不是？
0: 嗯。
6: 然后昨天问了我另外一个问题，
0: 他说
6: 我考你个事儿啊，这个事儿不是我问你啊，就是下雨天，前两天我送孩子，
0: 男生反应的确挺快，
6: 啊，可能跟专注力有关系，
0: 或者是和我们这理科脑袋有关系，好多男生理科脑袋他冷静，
6: 但是也分情况，
0: 但是
6: 一定要提升过来，就万一呢？你说是不是？用到的时候怎么办？
0: 对，你比如说你藏钱的地方，二胖要不熟他不就出事了吗？
6: 我精进了，
0: 他不熟啊。
6: 我现在都已经精进到自己都放藏哪儿的地步了。哎，就跟认为就是说生他印儿也行，我就觉得那玩意儿不是那个事儿。后来我就发现了一种特别好的一软件，母团儿。
0: 这还用你发现？你这人家……
6: 哎呀，以前我都没用。
0: 叶子随便薅啊，
6: 不知道您家那儿啊。
0: 我家小区也有好多种紫苏的，你不行我给你薅点儿。
6: 这季节下来了吗？苏的叶儿？
0: 现在不知道，反正
6: 哎，但是我
0: 这几年我老是发现它，你每年都种，每年都种那个苏子叶，就是紫苏，
6: 还行。我到时候
0: 我们的畅通晚高峰，跟大伙儿在大家下班时间呢，愉快的聊会儿天儿。
6: 对，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在路上也好，还是在家里也好，我们都喜欢欣赏一些美的东西。
0: 那必然
6: 就那种皮肤状态，特别特别好。然后到了年龄之后，这个皮肤状态能不能保留下来？
0: 不太容易。
6: 你如果不上设备的话，很难。
0: 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个，如果说我们希望自己年轻态呀，我们希望皮肤状态好一些，
6: 你挺厉害，咬牙就能买，
0: 还得跺脚，
6: 是吗？
0: 嗯，
6: 我要我命了，这都想都不敢想，
0: 一溜溜薅头发。
6: 那没有用，我跟你讲，头发卖了都不止4000多。
0: 可说的就是呢。但是咱们今天618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这个正装，现在只要520，我就少薅几根头发。
6: 这个价格，我跟那个代表爱心的一个价格。
0: 返它就是，所以是返厂嘛，
6: 是吧？
0: 返回的返厂。
6: 我一直觉得这小编
0: 上场，
6: 小编给话听，
0: 上场门下场门
6: 那时候真有
0: 什么笑谈？
6: 报警，老婆饼里边为啥没有老婆？真事儿，
0: 真事儿啊，
6: 真事儿。他说不光接
0: 他是弄那种面的
6: 啊。我知道了，现在不应该说叫露馅儿，我先新学一词儿啊，
0: 叫
6: 笑口常开。
0: 那个叫我们还说以前都说要笑死了，现在说都别不要那样讲，笑发财了。你说、
6: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人都是
6: 包饺子有时候包不好啊，
0: 对吧？
6: 嗯，
0: 皮肤不光白而且细腻，
6: 嗯，
0: 而且任何的什么斑啊什么小疙瘩呀、包啊，全都没有。
6: 你拿手机看的吧，开美颜了。
0: 面对面，距离0.5米。
6: 你看你家那谁去了？

0: 推荐，
1: 对吧？也能达到那效果，但得坚持啊。
0: 还有给我们推荐，你就你这个烙饼手段，你还给我们推荐方法？兔兔啊，他说我把薄的那边和馅儿一块吃了，厚那边喂我家狗了。你那个饼撑啊，什么跟着你也真遭老罪了。北京时间17:31，关注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现在这两天我发现广州街老是车比较多。广州街原本呢，我们关注的是桥洞北。
1: 也行，也算是吧。
0: 嗯，
1: 哎，就凑合吧。
0: 因为那个，我昨天跟网友们，我们就一块儿探讨这个问题来着，说凉快了，人倒是得劲儿了，庄稼不得劲儿。
1: 哎，你说对了，我一直跟
0: 50毫升的大正装的只要520，那你说，我加上客服的微信，不还是得减5块吗？
1: 516，啊，515，你中奖了，冯燕。
0: 是吗？
1: 啊，我明白了，我照一下相片啊。但是你中的是啥奖？你告诉我一下，我记得你中奖了。
0: 你记不住，星期二没有他的名字呀。
1: 是吗？
0: 对呀。
1: 枫叶啊。
0: 嗯。
1: 啊，那就没有吧。
0: 晚高峰9号去选项吧。
1: 嗯。
0: 项羽。
1: 嗯。
0: 吕不韦。李斯。
1: 项羽。
0: 吕不韦。
1: 李斯。猜吧。一字千金，卖难贵呢。
0: 嗯。
1: 哎，我这个。

0: 当年他
1: 为了彰显自己的功绩和学识，
0: 啊，
1: 他组织门客，编写了《吕氏春秋
0: 对，
1: 》，然后把这个
0: 学
1: 书
0: 的是就为纯黑他而黑。
1: 2000多，没有2000多吧？
0: 20，
1: 有了，
0: 有了2000多年，2000多年了，
1: 一字千金的故事就和吕不韦有，如意如意，如我心意。
0: 对对，差不多这意思吧。
1: 全世界谁是最美的人？
0: 长痛经。
1: 是我是我还是我？我4点半之间去领取，联系电话1308129-0519。
0: 恭喜一下四位啊！
1: 然后其他的朋友，我看看姓名电话，
0: 娶都厉害，
1: 都是女的。
0: 老太太当时疯了都快，
1: 是啊，对，老太太当时确实疯了。
0: 是吧？老太太说：“我就问谁说的这句话。”
1: 那我就从来不说我清华毕业的。

0: 四年是你食量的巅峰。努力啊，其实自己心心向往的学校在等待着大家，美好的生活在等待着大家。
1: 那我们老师给大伙儿送祝福，其实呢都是真心真意的。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呢今年确实都能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
0: 对，把握自己吧，大学是个起点不是终点啊，
1: 心想事成啊。
0: 嗯，
1: 金榜题名啊，
0: 都能考上理想的学校，
1: 这就对了，
0: 不负韶华，不负青春，不负几年的努力。

0: 福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比亚山庄万星升级，盛大开业，锦州人的顶级回忆。
2: 下班路，我们来合伙。
3: 工作日18点到19点，
2: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走起。
4: 那大家就耐心等待一下、
5: 啊。这个点应该是有火车的啊，要提示。
4: 哎，谁知道每天都几点钟过火车？你帮我们总结一下。
5: 之前我还真有那个听友给我们总结过，
4: 是吗？
5: 啊，
4: 我特别想知道。
5: 大概骑的这个区间我还记得啊，应该是5-7点钟。嗯，
4: 是吧？5-7点、
5: 哎，
4: 晚上5-7点钟。
5: 对，5点到7点肯定是有的。2026年的绿牌专业榜单已经揭晓了。
4: 嗯
5: 啊，在我们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呢，这些绿牌专业是可以多多去关注一下的。
4: 对，绿牌专业，那也就是说，
6: 戏了。
5: 不是，这没什么，因为知名校友嘛。
4: 嗯、
5: 啊，常亮呢，就是一到辽工有这个活动的时候，
4: 对
5: 吧？
4: 对，回去。
5: 这个知名校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4: 嗯，
5: 哎，回到他自己的母校，是相差有多少？
4: 嗯。
5: 那这个满意度是87%，
4: 那这相当于就挺高了。
5: 当然，他是位列本科，也是同等的啊，就是满意度的排名第3位
4: 哦，相当不错了。
5: 推进，
4: 嗯，
5: 对吧？那与此同时呢，你像工程实践能力、技术创新能力这样的人才，市场上需求就特别的旺盛。
4: 对，你就搁咱也得要这样的人才，是吧？
5: 哎，
4: 从这个就业流向上来看呢，这个绿牌专业哈，这个毕业生主要进入呢就是能源电力呀，包括集成，知道他们挣得多。
5: 对，啊，
4: 还有像车辆工程啊，7200多。
5: 对，你整车制造嘛，
4: 嗯，
5: 零部件啊，配件啊，就这些。
4: 嗯，
5: 啊，这都是这个新兴的啊，而且呢趋势比较好的这些产业。
4: 对，
5: 嗯，
4: 包括还有那个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这个差一点点。
5: 还有就是亲戚朋友。有些时候你可以给人一些建议，
4: 嗯，
5: 对吧？你不能说我凭空想象，而是听了我们这一期节目，
4: 嗯，
5: 它是从信息化到智能化再到产业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轨迹。
4: 对，
5: 哎，注意啊，现在的是产业化啊，就是基本上装备制造、铁路运输、发电、
4: 嗯、
5: 输电、化工也都是这些相关专业。
4: 对，
5: 收入也不低。
4: 嗯，
5: 你别看啊，咱说这个
4: 高职，别看是高职是吧？
5: 对，也不低。
4: 现在就是有一门技术，你就能有工作，你就能挣钱。
5: 哎，有家长经常会担心，我选什么专业呀？
4: 嗯，
5: 对吧？现
4: 在，都出这个，都是出分报考嘛。咱们那会儿都估分儿，
5: 嗯。对，
4: 他说我这个分出来，我估低了，够本科，啊，结果呢，走了个专科。
5: 啊，就这个吧，
4: 嗯，
5: 任何家长，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4: 嗯，
5: 啊，如果说对您有帮助，您就到时候聊天的时候，哎，也可以给人支支招，出出主意。
4: 好，
5: 赌多少人输多少，对不对？
4: 嗯。
5: 那最近，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了5家电商平台。
4: 哎，太好了！
5: 这5家，我跟你说，你手机里绝对有。
4: 百亿补贴的活动，但是监管部门呢，向平台了解了，这个百亿补贴并非是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
5: 嗯，
4: 实际呢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怪不我就说我。
5: 对吧？你得去协助他。
4: 嗯。
5: 啊，你这个你必须得去帮助人家，你不能说啊，我不管了啊，让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账没有任何一个平台能把它说清楚。
4: 对，都是一个糊涂账。
5: 这个，对了，
4: 嗯。
5: 啊，你这百亿是怎么回事？
4: 哎，最后我们再说说这个小红书吧，
5: 嗯，
4: 这也是我们女生就特别喜欢刷的一个。
5: 完了呀，你这样的话，你行业也没法发展。
4: 嗯。
5: 也没有办法升级创新嘛。
4: 对，你看这个人家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呢查完之后就说了，说这各个平台呀，你要深刻认识到内卷式竞争的危害，你把这个补贴券啊，然后

0: 啊，不是，你就是这个卷价格补贴吧？
1: 我经常坐地铁呢，就路过菜板，
0: 买黄金倒菜板。
1: 斜对过就是我们原来那个单位的一个分部
0: 哦，
1: 啊，所以我就经常能够看到，确实是菜板买黄金的人真的多啊，反正你各个商场其实都能买着嘛，但是就是去菜板的多。
0: 为啥？
1: 啊，就是可能这个，比如说大福他们家啊，很多人呢买黄金就买他们家
0: 就
1: 的，
0: 认他家，
1: 哎，就是觉得他们家保值是吧？哎，这个是1克1270，76，啊，老凤祥，哎，黄金实物啊，咱说，
0: 多偏向这个自己用啊，或者传承，传给下一代，
1: 哎，
0: 并不是这个单纯的投资哈。
1: 是的。
0: 对，有一位，你看像有一位女士，她就是知道这个金价下跌之后呢，专程就到这菜百来了，一次性购入40克，还行啊，没说过重4斤，
1: 啊，还可以，
0: 购
1: 对
0: 入
1: 吧？
0: 40克投资，就
1: 对
0: 那两
1: 吧？
0: 天，据说高考那两天，这个买甘蔗买不着，
1: 对啊，所以说就是这一类的，可能销售的就整体就不错
0: 对。
1: 啊，然后加上端午节了，可能。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
1: 昨儿我说这个，你知道我说是什么吗？反谁返场回来了？
0: 谁呀？
1: 赫莲娜扎着黑绷带返场回来了。哎，就是赫莲娜他们家的
0: 黑绷带。
1: 黑老二没人敢称老大，是不是？哎，人家我叫赫莲娜，哎，我就是老大，
0: 对，
1: 对不对？
0: 大家这个回复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返场"两个字就可以啊。
1: 返场。
0: 今天咱们说说什么呢？咱们说说这个，说说小凌河。
1: 小凌河。
0: 咱不说小凌河。
1: 啊，
0: 今天呢，我们你先听我把这个前奏给你先铺上哈。这个小凌河呢，是咱们锦州的母亲河，河水呢绕着咱们锦州城啊，是拐了好几道的弯儿呢。那桥面你知道多宽吗？两辆马车如果说迎面碰上了，怎么办呢？得互相让着才能过去。
1: 错车通过。
0: 哎，那它真的很窄。
1: 哎。
0: 但是就是座桥的修建呢，都是见证了咱们锦州城市版图的一次扩张。啊，从最初只有一座立社桥，到现在小凌河桥上呢是桥梁密布啊，这叫烧锅匠
1: 哎，匠
0: 啊，匠
1: 匠哎，
0: 啊，
1: 匠
0: 也是
1: 人，
0: 匠人呢，
1: 对，
0: 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儿，但是呢，在咱们锦州城却是最。

0: 18:55了。
1: 我觉得就是上这档节目，真的是了解了好多好多和锦州有关的这些历史。
0: 哎，
1: 你可以给孩子好好讲一讲。
0: 咱们还是希望呢，就是。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2: 为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一个官方主题曲，可能有喜欢足球或者是之前听过这首歌的朋友们知道，这首歌呢是拉丁曲风的一首歌啊，也就是应该是西语啊，两个版本，当然是两个版本，一个西语一个英语。那么今天呢，咱们听一听英语的这个版本。

这首歌呢真的是非常有节奏感的一首歌，同时呢氛围感是真的让人能够感觉听了这首歌一下就到球场的那个感觉当中了。节目就是天下足球，这档节目呢会对一些球星进行介绍，当然比较出圈的就像贝克汉姆，也就是小贝啊，或者说是亨利等等一些很有名的球星。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咱们再聊一聊啊跟足球有关的一首歌，也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好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您依旧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点播您今天想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来自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今天太阳发来了信息，说想点播一首由张

的氛围描述着这个出嫁人结婚的这么一个场景，也是希望啊所有的新人呢都能够长长久久白头偕老。我们把目光继续放到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上，杨今天发来信息说想点播一首北京的《金山上》。

踏入的一个隐秘的角落，也是说着再亲密的恋人心底也藏着一片独属于自己的森林，相爱之人想要彻底走进对方的内心呢，却始终隔着一层隐秘的隔阂，一边渴望全盘相知，一边又害怕追问打破安稳，写出了这个情爱里与生俱来。

好的，刚才这首歌呢，来自杨宗纬的《一次就好》。那么，静默暖阳呢，也是发来了信息说，今天想点播一首由珍妮·罗文演唱的歌曲《一生有意义》。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射雕英雄传》啊，一九八。

一种演唱方式。咱们大家可以听到啊，其实现在的尤其是粤语歌，现在的粤语歌呢，大家在咬字方面其实没有那么字字咬得那么清楚，而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大家的演唱方式都是将每一个字都要发得很完整，所以就是

好的，这首《慢慢喜欢你》来自莫文蔚啊，听了真的是感觉一种安静啊、平静的感觉。我们继续把目光放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发。

作为任贤齐版的《神雕侠侣》片尾曲，也是比较贴合杨过和小龙女半生别离的悲情剧情。MV 的灵感呢，也是源自眷村少年的江湖情谊故事。那么在1998年的时候呢，这首歌也是横扫了两岸三地的各大音乐榜单，大街小巷呢都。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品。
1: 这手劲死口的，说你这样下去不太好。因此白云瑞就反思，说两国的仇敌我们有几俩，你看他想的复杂不，故此九招没还手。佟建飞一瞪眼，白云瑞，你却敌不成。云瑞一笑，摇摇头，你却战不成。云瑞又摇摇头，那你因何？你知道我跟武圣的关系不？武圣乃是八十一门总门长蒲老剑客的师弟，蒲老剑客是我筛某很少容人，今儿个对你是个例外，既然你得寸进尺，休怪白某无情了。说着话压刀一近身，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宝刀对双剑，用手一推，这一招叫拔草寻蛇，刷刀就到了。这佟建飞也是光考虑他的宝剑了，我这宝剑，哎呀，不是宝家伙，今儿吃了亏了。虽然不是宝家伙，也是存钢的，这还得花多少银子。有个老道是七星真人，叫袁通江，刚想拉宝剑下来，旁边有人说话了，道爷且慢，您呐在旁边喘喘气儿，这不怪白云瑞，全怪二位道爷激怒天林的老伴儿，后边跟着个丫头，周身上下火炭红，手中使宝剑，长得非常妖媚，一眼认出来了，正是盗采花的女阴贼陆小倩。白云瑞心说，嘿呀，因此做好了准备了。正在这时，那陆小倩咯咯一笑说话了，伯母，您先喘喘气儿，把白云瑞交给我了。姚静之回头一看，我那么接近呢，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啊。云瑞啊，不要心眼太死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姑奶奶愿以身相许，不乐意在这待，咱们就远走收拾。只好提刀退在一旁，利用这个机会喘喘气儿。再看房叔安晃着大脑袋到陆小倩近前，哎呀，王姑娘啊，方才你说那话我听得清清楚楚，老方动嘴行，动真格的不计于事。正在这时，就听身后说话，房叔安，你闪退一旁。房叔安回头一看，谁呀？陆小英。哎，心说行了，让这你干嘛跟我这么大的脾气、我哪儿做错了？无非就喜欢几个男人，在方便的时候我冒名顶替报了你的名字，你受了点委屈，不就这点事儿？你瞅你不依不饶的。另外还有件事，你家牛老叔使劲儿。方奎方茂也说，老叔喜戒，老叔留闲。这时脸露得也够足的了，看我的。

官印一晃仙鹤掌，来到姚敬之近前。这多好，一个是南海飞仙铁观音，一个是独手婆婆，两个人见了面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放你娘的狗臭屁！姚敬之啊，你拿我比成你了，哎，我告诉你，明人不做暗事，过去我蒙在鼓里，颠倒是非，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现在你奶上我这两下子你清清楚楚，你想跟我伸手吗？我保你死在眼前，你信不信？哎呀，气死奶奶了，好你个铁观音，今天奶奶叫你变成刀。书接前文，铁观音彭之花大战独手婆婆姚敬之，这俩老太这一掌打得实实惠惠，姚敬之是站立不稳。哎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刘浩，哎呦，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啊，没想到伯母娘失身掉入山涧，他心里一慌，招出就慢了，让白云瑞使了个刀里夹脚，这一脚正蹬他胯骨上的。老剑客铁观音虽然厉害，刚才呀也付出许多的精力，应当让他老人家休息休息。徐良，你干嘛要买人心呢？哎，晚了，我们伤了那么多人，你才说这话呀，晚了。今天贫道跟你是决一死斗，你过去，你叫那铁观音过来，我跟他解不开的抽命台还有碧霞宫等着我们的人不定得多少呢，我呀还得接茬养精蓄锐，别把这点能力啊全都耗没了，到了后边没精力了，什么事也办不成。徐良多了个心眼儿，少说废话，接剑接剑接剑接剑，他频频发动进攻，徐良有意冒坏，耗费他的体力呀、啊。打到的30个回合，徐良一看不行了，这老道两头冒泡，一下就跌死在山谷。徐良一看，你说这是何苦的，我怎么劝你你也不听，你非找死不可。正在这时，袁同江的兄弟袁果然找他哥哥去了。徐良啊连胜两阵，没费吹灰之力，房叔安在旁边看着，来呀、啊、我比我三哥还差着一截，要不说这白云瑞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对谁都不服，唯独徐良他是心服口服。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不能硬攻，哎，待着你的吧。这铁观音又上来疯劲儿了，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一晃掌中这对仙鹤掌飞身形来到绝命台下，紧跟着腰眼使劲扒上绝命台。单说铁观音双脚刚沾到台子上的，那天爵僧一晃掌中五色描金幡，老七婆你来得好，你发明创造的，你想半长九尺多，翻长九尺，加的一块就将近2丈，抡开了多大的面积。这和尚们一个个是膀大腰圆，力有千斤，哎呀张慌失措呀，心跳成了一个，心说这可怎么办，徐良说的不假，悔不该没听人家的，到了现在是为时已晚呐、啊。他心里一慌乱，坏了啊，夸叫天爵僧劈头盖顶就砸下来了。

四个人对付一个。夏雨琪本来心里就难过，心疼自己的女友啊。但说各位老英雄，南北二圣痛断肝肠，一看眼前发生的这些事情，能说不着急吗？一个个。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我看一眼。
1: 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Welcome to 锦州。

0: 这里都能找得到。
1: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0: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1: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0: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钻片呢。
1: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1: 梁老师啊，这两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给朋友们来介绍先天之本的物质紫河车，对不对？
0: 没错、
1: 尤其是啊，有一天节目您主要讲了呢，糖尿病朋友有一个患者、用了紫河车之后，不但是让自己的血糖平稳了，坏疽也保住了。
0: 对，
1: 这个、
0: 糖尿病足坏疽的问题也解决了，
1: 对、
0: 是吧？
1: 咱们很多听友朋友啊，真的是听完了眼前一亮，
0: 是吧？
1: 你知道大家伙的心声是什么吗？
0: 嗯，
1: 就给我们打来电话，糖友说，我糖尿病用紫河车会不会有点大材小用了？就不会怀疑它到底好不好使，而是在一再确认是不是大材小用。
0: 其实
1: 大家很可爱。
0: 对，我觉得啊，糖尿病这个病呢，我觉得是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个慢性疾病，
1: 很多人都
0: 往往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你知道有个什么样的现象吗？
1: 嗯，
0: 就在临床上啊，这样的患者特别多。
1: 嗯，
0: 你知道怎么个多法吗？哈，
1: 怎么
0: 什么样的情况多哈？就是刚检查出来糖尿病了，这一两年你看看，简直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小心翼翼的。哎呦，我就恨不得就是到处去找一些灵丹妙药啊，能把这糖尿病逆转回来。
1: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不敢动，那不敢动的。
1: 对，
0: 哎，凡是过了两年之后，你看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咱不说破罐子破摔啊，就反而把这糖尿病根本就不重视了，
1: 放肆了，不当回事了、哎，反正我都这样了。
0: 你看，我经常遇到一些老爷子，哎，两年之后糖尿病，我再打电话回访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啊？现在注意点这个生活习惯没有？哎呀，注意它干嘛？也没事儿，血糖高点就高点呗，也没影响到我生活。
1: 嗯，
0: 我说你现在吃饭什么的，饮食什么样怎么样嘛？该吃吃，该喝喝啊，尤其还喝酒，然后暴饮暴食。我说那哪能行啊？没事儿，梁老师啊，这糖尿病不可怕，哎呀，一点事儿没有。所以说你看，就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就打来电话了，就像你这个问题，是吧？紫河车被称之为叫人间第一圣药，
1: 圣药，它真的是担得起这个圣字。
0: 对，它是最接近先天之本的物质。
1: 嗯，
0: 那么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得的年头比较长的人，说很多人说梁老师，我用它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1: 嗯，
0: 是不是觉得这个自己身上糖尿病不是什么大事儿了？
1: 是。
0: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伙啊，糖尿病本身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什么？
1: 并发症。
0: 并发症。
1: 关键它的并发症太多了。
0: 而且我们把这个糖尿病称之为叫百病之源呢，
1: 没错，
0: 百病之源是吧？所以说你这个源头你不给它去掉的话，将来你什么心梗啊、脑梗啊、糖尿病足啊、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包括这个皮肤的溃烂呢、包括这种坏疽啊，你都会随之而来的。所以说糖尿病是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病？
1: 当然值得重视了。
0: 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自己就

0: 分析吧，是吧？自己就分析吧，它是万病之源呢，该不该用这个紫河戳啊？用不用这个人间圣药？咱们自己来，
1: 自己拿主意，
0: 拿主意。其实很多人说，哎呀，往往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1: 嗯，
0: 往往到面临着这个眼睛看不见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爆发了，下肢坏疽了。那个时候才想到，哎呀，早一点用紫河车是不是早就调理过来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慌了？
0: 所以说糖尿病这个事儿啊，咱们只能说是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在战术上一定要重视，
1: 重视它，
0: 因为它是万病之源，是吧？那么其实提到糖尿病，我觉得静时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血糖高的话，我都不用讲。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得讲啊！
0: 因为大家伙儿久病成医了，对糖尿病的理解和认识可能比有一些临床大夫可能都深刻。
1: 嗯，
0: 是不是？那今天咱们既然说就是给这些糖尿病的人群讲这节课的话，那咱们换个角度，那咱得讲点不为人知的背后的东西。
1: 就咱们讲的更深一点。
0: 哎，或者是
1: 更根本一些，
0: 或者是咱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你不知道为什么的这些问题。
1: 行，
0: 好吧。
1: 好，
0: 糖尿病有一个字儿很关键，什么字儿？
1: 嗯，
0: 糖。哎，糖是非常关键的。那我静时我就想问问你了，这个糖现在咱们中老年朋友一个糖一个油，简直是谈虎色变吧？
1: 嗯，
0: 对吧？这简直这就是世界上最不该出现的两个物质。一个糖一个油，
1: 是
0: 恨不得想方设法的把身体当中的糖和油全部榨干喽，
1: 对，
0: 人才健康的。
1: 因为它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太多的负担了，就代谢不出去呀。
0: 对，但是你记住啊，我们身体当中为什么有糖？为什么有糖啊？因为它在我们人体的整个的组织器官的运动当中，它起到的是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我们人这一辈子之所以活在世上最为关键的一种物质。
1: 关键我们还需要它，
0: 那你说
1: 对不对？
0: 那你还要不要这糖？
1: 那得要啊，我需要它，我也得要它呀。
0: 得要是吧？那我告诉你，你知道这个糖是什么吗？
1: 嗯，
0: 在我们人体当中，如果我们身体当中糖就是垃圾，就是废物的话，我们人根本就不用吸收它了。
1: 其实糖是能量。
0: 能量。
1: 嗯。
0: 我告诉你，它这个能量，你说的是能量，你知道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运动唯一的一个能量，你知道来源于哪儿吗？
1: 您能用唯一这个字？
0: 对，也是最关键的能量来源于哪儿吗？
1: 哦，
0: 就是糖。
1: 嗯，
0: 就是糖。
1: 所以说它是不能或缺的。
0: 油是什么你知道吗？
1: 油是什么
0: 啊？比如说
1: 糖是能量，油是什么？
0: 对，
1: 油真没啥用。
0: 油
1: 是润滑剂，
0: 油也是能量，但是它是备用能量，听懂了吧？
1: 储备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的脂肪就是储备的能量。
0: 对，油和糖都是供给我们组织器官运动，包括我们细胞活化运动的最根本的物质，没有它人就活不了。
1: 嗯。
0: 而排在第一位的能量就是糖。
1: 嗯。
0: 而备用能源是什么？
1: 油。
0: 油。这个你就理解了吧？
1: 明白。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糖和油是我们人体活着不可或缺的东西，它可不是垃圾废物。
1: 嗯，
0: 是吧？
1: 它是有用的。
0: 我们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恨不得把这个糖啊油啊就是彻底撇清关系才好呢。
1: 是，还真是。
0: 反而那样人就活不了了。那
1: 嗯，
0: 我们这个糖是人体的能量的供给，对吧？
1: 嗯。
0: 你知道在我们人体当中哪个组织哪个器官它的糖的使用的比例最高吗？这个能量使用的比例最高吗？你知道吗？
1: 大脑。
0: 大脑，说对了一个，
1: 还有，哪个组织糖神最高
0: 啊？
1: 没了，
0: 心脏
1: 泵血也需要糖来给能量。
0: 哎，你看看为什么啊？还有第三个组织叫肌肉，
1: 对，肌肉得需要
0: 肌肉。实际上，心脏和肌肉它是一个组织，因为心肌嘛。
1: 嗯，
0: 心肌细胞它也是肌肉的一种嘛。
1: 是，
0: 我们人体的肌肉分为三种，骨骼肌、平滑肌和心肌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两个组织是最需要糖的能量的供给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大脑，也就是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唯一供给的就是糖，不是油哦。
1: 嗯，
0: 记住了啊。嗯，如果油跑到我们脑袋里的话，那你就混将将的了。对吧？
1: 对，
0: 我们说有一句老话叫猪油蒙了你的心窍。
1: 嗯，猪油蒙心，你就辨别不出来好坏了。
0: 这人就是痴呆捏傻啊。什么叫心窍？ 其实就是指的我们人的大脑。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们。

0: 人的大脑需要的能量是糖，而不是备用的能源，这
1: 明
0: 个
1: 白。
0: 油啊，这是大脑。还有什么呢？我们的肌肉，
1: 嗯，
0: 肌肉分为我说的骨骼肌、平滑肌和心肌。
1: 嗯，
0: 那我严格意义上讲，就是我们的人的活动是不是得靠肌肉？
1: 一定是啊，
0: 对呀，我们心肌的跳动是不是心肌的收缩？
1: 靠肌肉。
0: 靠肌肉。那么肌肉的主要的能量的来源就是糖。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降糖降糖，如果身体当中没有糖了，你的大脑还能活化吗？
1: 不能。
0: 你的肌肉还能有劲儿吗？
1: 不能。
0: 所以说你看啊，这就出现一个现象，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啊，实际上我们这个糖啊没有去到它该去的地方，它堆在哪儿了？堆在血液当中了。
1: 那不就生病了吗？
0: 那么你在一量的时候，血液当中的糖的含量就高了，
1: 对。
0: 尿液当中的糖含量就高了。但是这些糖它没有去到该去的地方，它是靠着胰岛素的携带，应该怎么样？应该传播到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当中，比如说大脑和肌肉当中。
1: 嗯，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把它称之为叫一个什么病呢？叫代谢类的疾病。
1: 对呀，
0: 所以说糖，我们说了它是能量，是吧？那你在血糖当中糖的含量这么高，按道理说它是一个这个阴虚的患者呀，啊，它应该是阳亢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但是往往在这个临床上，我们会发现，你血糖越高的患者，越是亏虚的患者，
1: 还真是，医生都这么讲，
0: 对吧？
1: 就是我的能量那么高，但是呢，我还总是容易出现低血糖啊，然后还没有劲儿啊。
0: 没有劲儿，为什么？因为这个糖都堆在血液当中，没有跑到你肌肉当中，
1: 干不了活儿。
0: 你肌肉永远是什么呢？不能够收缩的。
1: 是的。
0: 然后你知道糖尿病的患者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你知道是什么？
1: 什么？
0: 反应迟钝。
1: 对，反应慢。
0: 记忆力减退。
1: 哎，对。
0: 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大脑神经元细胞根本没得到这个糖的能量的供给，
1: 嗯，
0: 糖都堆积在血液当中。所以说，
1: 这
0: 这个糖太重要了，不是盲目的把这个糖给它这个撇除体外，而是解决什么？我们这个糖应该该去它应该去的地方去。
1: 对的，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说到这儿，我真想多说两句啊，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就是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是吧？我就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咱们这节目之后呢，能够改变咱们以往的一些生活习惯，
1: 嗯，
0: 尤其是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女同志。静说，我问你，
1: 嗯，
0: 你们女孩子这一辈子最关心什么事儿？
1: 吃美，
0: 美，
1: 嗯，
0: 吃，是
1: 对，
0: 吧？嗯，
1: 美食与美女，自己变成美女，
0: 美女是吧？那么美，目前来讲，唐朝的时候是以肥胖为美，
1: 但是这个胖它是韵味的胖
0: 但
1: 啊，
0: 是现在呢，
1: 瘦，
0: 瘦为美，就是恨不得呀。长个1米7的个子，恨不得80斤才好呢。
1: 对呀，我1尺8的小腰，
0: 有多
1: 对不
0: 少
1: 对？
0: 80斤的人啊，还跟我说说，哎呦，梁老师，我最近又胖了，我还得减肥。
1: 那不行，那过分了。
0: 所以说，你会发现现在女孩子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儿，为了美而减肥吧。
1: 就现在减肥成为时尚，我说您吃哪儿了？不，我在减肥。
0: 啊，但是我这句话我扔着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这个姑娘的哈，你多得嘱咐嘱咐。
1: 嗯，
0: 你减的这个肥，实际上你在减寿命，在减你的寿命。
1: 您别吓人。
0: 你看，我为什么说我说教给大家伙一些正常的一个思维方式？那有人说女同志是这个减肥，那男孩子你看现在也有健身的吧？
1: 对，健身还增肌肉呢。
0: 增肌肉，然后变得这种八块腹肌，
1: 嗯，
0: 啊，胸肌特别大，肱
1: 是。
0: 二头特别鼓，然后整个从后面一看是一个倒三角形。现在大家伙都在追求这种美了吧？
1: 对。
0: 那静是你想过没有？咱们看看中国古时候所有圣人的画像，包括一些名人的画像，包括一些养生大家的一些画像，包括一些将军的画像，有没有是倒三角这种体型的？
1: 没有，
0: 没有吧？
1: 也不敢画呀。
0: 他没有这种画
1: 没
0: 像，
1: 有，不追求。
0: 然后也没有什么八块腹肌呀、啊，什么什么胸肌那么大的那种造型吧？
1: 不追求。
0: 你知道为什么不追求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那是不符合人的正常的生长规律的。他
1: 哦，
0: 对，现在就是被西方的一些所谓的健身教练呢，就很多年轻人被洗脑了。我说呀，我说你就这么糟蹋自己吧，啊，你越健身，我告诉你，减少的是你的寿命， 就像你们女孩子一样，越减肥减的就是你的寿命。为什么我这么说啊？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你知道马拉松比赛经常会出现意外吗？
1: 知道，晕倒的，
0: 晕倒的，或者
1: 心脏猝死的，
0: 猝死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那身体能量跟不上啊，那心脏收缩过猛啊，
0: 收缩过猛
1: 啊
0: 啊，
1: 为什么呀？
0: 累的呗，
1: 累的呀。你超负荷了。
0: 我告诉你啊，就很多人不懂啊。那好了，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比如说你跑马拉松也好，跑比赛也好，或者是一些短跑长跑也好，比如说你们上学的时候也有过运动会是吧？
1: 嗯，
0: 你最应该补充葡萄糖还是补充生理盐水？
1: 葡萄糖。
0: 啊，那生理盐水为什么有人喝呢？
1: 老师，你们可别考我了，我不回答，拒绝回答。
0: 拒绝回答。很多人不懂啊。
1: 嗯。
0: 你记住啊，在比赛之前头两天就要大量的补充葡萄糖，而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要补充什么？生理盐水。而且在比赛之后的两天一定要补充葡萄糖。如果说用错了的话，你就会出现危险。所以说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马拉松比赛的一些运动员出现猝死啊，或者突然间昏厥的情况，
1: 嗯，
0: 就是你把这些准备工作你不懂得该怎么做。
1: 嗯，
0: 补充生理盐水是因为什么？你在奔跑的过程当中大量的出汗，会流失你的身体当中的钾离子和钠离子还有钙离子，
1: 嗯，
0: 我们的这个离子平衡被破坏了，所以说你补充氯化钠，也就是生理盐水，能够保证我们体液的流失，
1: 嗯，
0: 仅此而已。而背后最危险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我说了，我们肌肉唯一的能量来源是什么呀？是不是糖？
1: 糖。
0: 如果说我们大量的运动之后，你的这个糖会大量的流失，
1: 嗯，
0: 而这个糖一旦流失了，供给不上了的话，你肌肉就会出现痉挛的情况，
1: 一定是
0: 这个痉挛就会导致人昏厥。那如果说我们心脏是不是肌肉？
1: 嗯，
0: 如果心肌突然间出现糖的供给的断供了，是不是心肌突然间就停止跳动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在奔跑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心梗猝死的原因，是糖你不够了这种能量。
1: 明白。
0: 还有我跟你说更可怕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很多马拉松运动员跑完了之后，跑的过程当中没事儿，跑完了之后两三天之后出现了什么你知道吗？出现了大脑性的坏死。
1: 跑的时候没事儿，
0: 没事儿，
1: 跑完了过了几天之后再说一下，
0: 两三天之后出现了大脑彻底性的坏死，变成一个痴呆儿了，甚至是植物人了。你见过这样的情况没有？
1: 哦，没有。这马拉松跑起来这跑步有危险。
0: 当然了，我就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马拉松啊有的时候跟着玩一玩，跑个四分之一码就行了。
1: 嗯，
0: 不是专业的人尽量不要参与那样的运动。
1: 嗯，
0: 是吧？为什么跑完这个马拉松之后两三天之后才出现这种大脑的坏死呢？
1: 嗯，
0: 我说了，脑细胞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是什么？
1: 糖。
0: 对，你通过这个大量的这种消耗之后，糖都消耗没了，我们大脑就缺少这种能量的供给了。
1: 明白。
0: 你的脑细胞就彻底的坏死了。
1: 明白。
0: 还有什么呢？现在我说的健身，刚才提到了小男孩就追求那种肌肉，
1: 对，
0: 是吧？八块腹肌，胸肌特别大，肱二头肌特别大，然后追求这种倒三角这种体态，
1: 嗯，
0: 你知道吗？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有多少健身教练后来都报了我的学习班，找我重新调理他的疾病，你知道吗？你不知道？
1: 健身教练是指导别人的，
0: 指导别人健身的，所谓打着养生的旗号要运动要健身，
1: 一堂课打底都得200多块钱，
0: 是不是？
1: 是基础的，便宜的私教。
0: 然后很多的这些健身教练反过来挣完这个钱到我这儿来办班。
1: 哦，
0: 你知道这些健身教练身上疙疙瘩瘩的这种啊，我把它称之为叫死肉。
1: 死肉。
0: 有多少二三十岁的年轻的健身教练啊，看着胳膊比我大腿都粗啊。
1: 嗯，
0: 我说小伙子来，咱俩掰个腕子。你知道吗？他掰腕子都掰不过我，反而一点力量都没有。
1: 怎么那么弱？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我说他这个肉是死肉。什么意思？就是你大量的有氧运动之后，就是比如说跑步机上在跑步的时候，很多人说什么呢？我们在减肥减肥减肥减肥，但是你刚开始消耗的不是脂肪哦，
1: 嗯，
0: 消耗的是你身体当中的
1: 糖
0: 糖原。
1: 对，
0: 对吧？
1: 因为脂肪它是储备的，用的时候它是储备着用，消耗的时候呢，它也储备着消耗，
0: 也是它后用
1: 后置。
0: 对，先遣部队先上去，
1: 哦，
0: 对吧？我们用的时候都是糖
1: 先冲，
0: 它是这个那个先锋队，
1: 嗯，
0: 而你在消耗的时候也是糖先消耗，所以说很多人跑着跑着脂肪没减多少，但肌肉都消耗没了，
1: 嗯，
0: 为什么没有糖原了？
1: 明白，
0: 对吧？好了，还有一些人呢，美其名曰啊，科学的健身要加一些无氧的运动，就是把这个肌肉练得特别大，
1: 嗯，
0: 但是我们人体的肌肉，你记住啊，它是要有弹性的，是具有收缩能力的。一旦变成了像你一种刀削斧刻的那种形态的时候，你的肌肉是没有收缩能力的，
1: 嗯，
0: 没有收缩能力的。为什么？它里面的糖原已经通过你这种运动彻底的消耗了，它就变成什么了？变成死肉了。
1: 对，
0: 那你想过没有，肌肉当中走形的可并不是肌肉啊，除了肌肉还有其他更关键的物质啊。
1: 对，
0: 你知道有什么吗？经络还有血管，一定是在我们肌肉当中走形的。
1: 对，
0: 那你肌肉的收缩可并不是咱们这个胳膊腿的这种弯曲，
1: 不是我吃的那块瘦肉。
0: 它平时肌肉啊，我们有一个鼓和瘪的一个过程，这种鼓和瘪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挤压你的经络和血管，
1: 嗯，
0: 来帮助我们经络当中的气血和血管当中的这种流动的物质来进行运输的。
1: 对，
0: 如果你肌肉这种收缩的能力没有了，对这个经络和血管的挤压是不是就没有了？
1: 没错，
0: 那就延缓了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这种精华物质的输布。
1: 一定啊，
0: 而且这是我们看不见的、
1: 嗯、
0: 看得见的是什么？当你肌肉没法收缩的时候，这个人的力量就消失了，因为我们人的力量是通过肌肉收缩、嗯、啊，收缩来产生的。你肌肉收缩的有没有劲儿，这个人就有没有劲儿。
1: 明白，
0: 现在有多少这个健身教练，哎呦，这身上练得疙疙瘩瘩的，跟六七十岁的有一些这个咱们农村的一些这个老大爷，你看跟他掰手腕子都掰不过，
1: 不一定能掰得过。
0: 为什么呀？
1: 那他身上可能是死肉。
0: 对，你看刚才我说的，这就叫死肉。
1: 对，他没有张力。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回想起来，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所有的圣人的画像，一家的画像，包括有张仲景啊、
1: 嗯、
0: 包括这个李时珍的，这都是一家呀，这是圣医啊，
1: 是，
0: 而且还是养生的大家呀。
1: 是，
0: 他为什么他的画像不是那种倒三角的那种模特的这个身材？
1: 对，他不符合人体的规律，他不应该长成这样。
0: 因为一旦是那种身材的话，绝对不是养生的大家，
1: 嗯，
0: 反而是伪科学。
1: 是
0: 啊，而且你会发现，当一个男孩子如果练成倒三角那种体态的时候，他身体的很多功能就会废退了。
1: 真的？
0: 首先肌肉没劲儿嘛，你看他推杠铃可以，跟别人掰腕子就没劲儿、
1: 哦、
0: 你干点活，你看看比如说50斤大米搬到5楼，他可能
1: 没那么多劲儿，
0: 他就得喘2-3次，
1: 是吧？真是。
0: 还有什么呢？有一些功能就废退了，最明显的一个是什么？我告诉你，生殖的功能。为什么呀？我刚才说了，肌肉如果失去弹性了，里面的经络它就没有收缩挤压的能力了，它经络当中的精华物质它就运行不了了。
1: 现在很多女孩都说，我谈恋爱找对象，我可不找选美冠军。
0: 所以说你看你们女孩子也是，你减肥也是啊，减肥你看，我经常我们这个有时候在办公室啊，听到我们有一些小女孩说的，说的，哎呀，你不说要想好要减肥了吗？今天怎么又胡吃海塞的呀？然后开玩笑说的，我得多吃点儿，我多吃点儿，我有劲儿了才去减肥嘛。你看，虽然说是个玩笑话，但是说到点儿上了。
1: 嗯，
0: 你记住，凡是减肥的人，他身上一点力量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减掉的不是肥，是你身体当中的能量，什么？糖。
1: 糖。
0: 哎，而且，越是这种健身的人，越容易出现老年性痴呆症，到老了的时候。因为什么呀？
1: 矛盾呀。
0: 对呀、啊、为什么呀？刚才我讲了，
1: 没有糖啊。
0: 对呀、啊、你天天人为的把这种身体当中的糖的这种能量代谢掉了，
1: 对，
0: 你的脑细胞、你的心肌细胞就永远处在一种乏氧的状态、
1: 嗯、
0: 出现一种缺粮食的状态，时间长了是不是老年痴呆就出现了？
1: 一定是这样的呀。
0: 所以说，听我讲完了，静时你还减肥？
1: 我不减肥了。是不是、啊、那糖是个好东西，但是很矛盾，那糖友们呢？我现在就得降糖啊。
0: 对，所以说女孩子男孩子 不要盲目的极致的去减这个肥，因为你减的不是脂肪，减的是糖，
1: 就不要极致的去减肥，但我们要机智的去降糖。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0: 肠，如果说我们在身体当中，我一直说它要去到一个该去的地方，
1: 嗯，
0: 就算是我们不消耗我们这个糖了，很多中老年朋友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糖还是没有送到它该去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病态的一种情况了，
1: 对，
0: 就是我们常说的糖尿病，你也是身上一点力量都没有。劲儿没有，然后出现早早的这种早衰，早早的这种脑功能的下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该干的是什么？是把血液当中的糖运到该去的地方，是吧？你身体当中不缺糖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没去到该去的地方。
1: 它乱了吗？
0: 而这个糖靠什么来运输呢？
1: 对，它怎么运呢？靠胰岛，哎，胰岛是消耗它的，靠
0: 胰岛素。
1: 靠胰岛素来运。
0: 我说到，就刚才你说的非常好，有一个叫胰岛，
1: 嗯，
0: 胰岛是我们胰腺当中一个特殊的区域，叫胰岛，像一个小岛一样，
1: 嗯，
0: 而这个小岛上有一种特殊的细胞，叫胰岛白的细胞，
1: 嗯，
0: 啊，既然有白的细胞，一定有阿拉法细胞，
1: 嗯，
0: 胰岛阿拉法细胞是升血糖的，胰岛白的细胞是降血糖的，
1: 降的，
0: 那么胰岛白的细胞它分泌一种特殊的激素。这种激素叫什么呢？胰岛素。
1: 嗯，
0: 而胰岛素大家伙听好了，它不是降糖的，它是运输糖的。
1: 胰岛素是运输糖的，
0: 它不是降糖的。
1: 哦，
0: 很多人说，哎呦，胰岛素打完了以后一量血糖，哎呦，血糖就低
1: 了。
0: 它可不是把你这个糖分解了，它是你注射到胰岛素或者我们正常分泌的胰岛素之后，它会和这个糖分子进行耦合，
1: 嗯，
0: 连在一块儿，然后胰岛素会带着你这个糖的分子或者糖原游走到你该去的地方，比如说到大脑，它这个胰岛素最后和大脑的神经元细胞结合，把糖就带进去了。
1: 哦，
0: 到我们的肌肉肌细胞当中，哎，胰岛素带着这个糖原给它送到这个该去的地方去。
1: 这布丁还真不知道，以前我们都以为胰岛素是降糖的。
0: 很多人就是误会了，说打完这个胰岛素血糖就降下来了，把我糖分解了。
1: 嗯，
0: 胡说胡说啊，就是谁要这么说的话，首先我就敢肯定的说，他根本不是一个医务工作者，他也不懂得医学，
1: 嗯，
0: 是吧？胰岛素它是个载体，仅此而已，就像说的我们这个物资从这个甲岸运到乙岸一样，中间你得有船呢，对吧？
1: 对，
0: 这个船是什么？就是胰岛素。胰岛素把你甲岸的这个物资装上船了之后，运输到乙岸去。
1: 嗯，
0: 你甲岸的这个物资是不是就少了？
1: 是。
0: 哎，这就是运输我们血糖的一个关键所在。
1: 明白。
0: 记住了，胰岛素可不是降糖的，是运输糖的。
1: 嗯。
0: 啊，它没有改变我们身体当中糖的整体水平。那只是说把你血液当中糖运到该去的地方了，
1: 懂了，
0: 这是我们正常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表现。那么临床上糖尿病的患者还有一种用什么呢？用降糖药。
1: 嗯，
0: 但这个降糖药可就和胰岛素完全不同了。降糖药有两种模式。
1: 嗯，
0: 一种模式是你吃进来的这个糖它彻底给你真正的分解掉了。
1: 嗯，二甲双胍肌肉代谢，
0: 对，它直接就给分解掉了。所以说你看经常吃这个二甲双胍的患者，他特别消瘦，
1: 没劲儿，
0: 没劲儿，
1: 让人一打眼看得非常明显，
0: 对，
1: 糖尿病病人。
0: 然后呢，除了这个消瘦之外，身体一点力量都没有。
1: 对，
0: 比如说你吃二甲双胍吃个半年之后，你整个人会瘦一圈，
1: 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肌肉没有糖原的供给了，你吃进来这点糖都被它分解掉了。
1: 就现在很多年轻的小姑娘减肥都吃二甲双胍，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不早病的吗？那不是，
1: 嗯，
0: 是吧？等你肌肉彻底消耗殆尽了，大脑的神经元细胞也没有糖原的供给了，你要是早死了倒行，
1: 嗯，
0: 你要临死之前你变成一个植物人了，老年性痴呆了呢，
1: 对，
0: 是不是？二甲双胍就起这个作用的，所以说很多人吃二甲双胍半年左右，整个人瘦一圈，
1: 是，
0: 然后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对，
0: 对不对？好了，这是分解这个糖的一种降糖药的其中一种模式。还有一种模式是什么呢？像这个优降糖这种降糖药，它吃完了以后呢，让你什么呢？恶心，
1: 嗯，没有食欲，
0: 对，让你不
1: 吃
0: 东西，对吧？吃完了以后，我一天都不知道饿，它实际上就是。改变了我们人体的内分泌之后，它对这个食物的这种敏感度，
1: 嗯，
0: 包括我们人体能量不足了，我们大脑的神经是有一种反馈的。
1: 是，那它没有反馈了吗？
0: 比如说你今天一上午没吃饭，到中午你是不是就
1: 饿
0: 了
1: 呀？
0: 是吧？这是我们身。

0: 经的一种反馈啊。但是你吃完这个优降糖这样的药物之后，你不知道饿，
1: 就信号断了。
0: 你不知道饿，是不是就不知道吃东西？
1: 对，
0: 不知道吃东西，是不是就没有糖的摄入？
1: 对，
0: 你血液当中的糖是不是就降下去了？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吗？你实际上最大的危害是你身体的组织和器官永远是没有营养的供给的。
1: 嗯。
0: 所以说，优降糖也好，二甲双胍也好，这样的降糖的药物，你暂时性使用可以。长久的使用危害性非常大，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呢？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都在常年的用这样的药物，
1: 断不了。老师真断，我知道，
0: 嗯，
1: 我知道有很多的副作用，
0: 嗯，
1: 对吧？但我没办法，我要是不吃的话，可能我的并发症会来得更猛烈。
0: 嗯，那如果说相对比较来讲的话，我建议大家伙宁可用胰岛素，因为胰岛素你增加了以后是没有减少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能量的平衡的，
1: 增加载体，
0: 对，它是多给你造几个船只，
1: 嗯，
0: 是吧，让你这个糖能够运过去，
1: 嗯，
0: 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用完了之后呢，我们人体的胰岛本身是能够分泌胰岛素的，
1: 对，
0: 但是呢，你通过时间长的用胰岛素之后呢，我们的胰岛慢慢的用进废退，
1: 自己懒了，我不干活了，
0: 他就开始不分泌胰岛素了。所以说，打胰岛素的糖尿病的患者，你会发现有一个典型的现象是什么呢？胰岛素的用量会越来越高。
1: 嗯，
0: 啊，最近这半年，一天打这个5个单位，下半年可能就打到10个单位，
1: 对，
0: 在明年可能就打20个单位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方式仅此而已，就这两种方式，注射胰岛素和这个口服降糖药。
1: 嗯，现在有更进步的方法吗？
0: 生命科学研究到今天，
1: 嗯，
0: 尤其是生命科学，我说了，越发展的时候越对咱们传统中医越开始重视。
1: 嗯，
0: 我说实话啊，静时你可能不知道，我不是3岁开始学中医吗？
1: 是啊，世家。
0: 然后30岁的时候就改到西医了，
1: 嗯，
0: 然后西医到40岁的时候就开始从事生命科学的研究。最早从事生命科学的研究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这个生命科学的团队当中，包括我的导师，就是看我来讲像个另类一样。
1: 怎么呢？
0: 因为他们没有想象到一个学中医出身的人能够研究生命科学。
1: 嗯，
0: 他认为生命科学是西医的一个延展。
1: 嗯，
0: 就包括我身边的同学呀，包括我的老师啊，都是一直这么认为的。可是在最近这10年来，大家伙对我的眼光越来越崇拜了，
1: 越来越崇拜了，一定的呀。
0: 因为在生命科学越研究越发现，原来中国的传统中医才是真正的科学，
1: 嗯，
0: 它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很多生命科学的理论研究来研究去了，发现我一句话就给他们，让他们一盆凉水泼在脑袋上。
1: 嗯，
0: 我说你这个理论，我们中医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成立了。
1: 嗯，
0: 就像我说的先天之本，这是咱们中医上的常用的词儿吧，咱们收音机前的都知道先天之本后天之本。
1: 嗯，
0: 而生命科学最近20年研究干细胞的时候，研究来研究去，我就一句话，我说你研究这干细胞就是我们中医2000多年前老祖宗说的什么
1: 先天之本。
0: 你看看啊，他们干细胞疗法说的，哎呦，我你看我们费这么牛劲呢，结果连人家中国2000多年前的那些传统的知识我们都赶不上。
1: 说的是一个东西，然后呢说的天花乱坠的，
0: 对，
1: 还没有人家的一半的能量呢。
0: 所以说大家伙现在对我的这个目光啊永远都是一种仰视了，因为他们会发现生命科学发展的速度再快，它也是在中医的屁股后面跟着跑，仅此而已。
1: 嗯，
0: 所以说这当然有点跑远了啊。就咱们说这个糖尿病应该怎么治，生命科学确实最近这20年对糖尿病的研发，我跟你说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我告诉你，糖尿病这种疾病相对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一种疾病。
1: 嗯，
0: 高血压、脑中风可能涉及到血管一系列的复杂的一些病变。
1: 对，
0: 玻璃体样病变，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血管啊就变成脆脆的了，
0: 玻璃管了。所以说它的这个病理呢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那么如果说糖尿病来讲的话，记住了，就是糖尿病的病理变化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它就是一个原因，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大量的老化和凋亡了，
1: 嗯，
0: 它分泌的胰岛素就不足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对，就这么回事儿，
0: 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它的这个病理病因是非常简单的、单一的。那么生命科学在研究它，包括采取方法来讲，发展的也是最快的。
1: 对
0: 啊，尤其是他们干细胞的这种疗法的突飞猛进。你知道现在最前沿的也是把咱们中医传统的文化知识融入到生命科学当中，先天之本，就是我们说的紫河车。紫河车，我说了，它是最接近咱们先天之本的一个物质吧。
1: 嗯，
0: 生命科学现在研究到什么程度？把紫河车直接拿来运用到我们人体当中，它当然了要前期做成注射液啊，直接让我们人来使用之后，专门起到什么作用？用先天之本来激活我们人体当中已经处在休眠状态的这个干细胞。
1: 嗯。
0: 那么胰岛细胞，胰岛白的细胞是分泌胰岛素的，那么如果能够通过这种紫河车的方法把我们胰岛的干细胞激活了，它是不是大量的就能够分裂增生出新的胰岛白的细胞出来了？
1: 嗯，
0: 它新生成出来的这些胰岛白的细胞，那可都是最早期的活力最强的年轻力壮的胰岛白的细胞啊。
1: 对，
0: 它分泌胰岛素的功能是不是是我们人体最原始而且是功能最强劲的这种细胞？
1: 对，
0: 是吧？所以说紫河车在生命科学领域，尤其是针对糖尿病来讲，我跟你说效果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
1: 先天之本啊。
0: 对，但是分为两种情况啊，有一种叫死胰，一种叫活胰。
1: 死胰就是这个胰岛根本就坏了，没有生命了，
0: 死掉了，坏死了。活胰叫什么？就是我这个胰岛白的细胞它还在活着，而分泌的胰岛素不足而已。
1: 嗯嗯，
0: 那你说这两种状态的糖尿病的患者哪个调理起来更快？
1: 活的呀。
0: 没错，活胰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胰岛白的细胞它是够数的，只不过它分泌的这个胰岛素的这种能量啊它不足了。就换句话说，胰岛白的细胞它是半死不拉活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用紫河车啊，通过口服也好或者是注射液也好，一般来讲在3个月左右就可以恢复我们胰岛白的细胞分泌正常胰岛素的功能。
1: 哇，
0: 这是活胰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么死胰的呢？
1: 死胰还能救了吗？还能起死回生吗？
0: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好。而且我告诉你，死胰的糖尿病的患者往往都是糖尿病5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一些并发症出现的患者。
1: 糖尿病5年以上必有并发症。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你5年以上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往往就是我们这个胰岛白的细胞它由于它这个生病的年头太长了，大量的都已经凋亡和坏死了。
1: 是，
0: 所以说这些叫称之为死胰的患者。而5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我相信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人群最多的糖尿病人群。
1: 对
0: 吧？因为我说过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很多糖尿病患者得第一年的时候很害怕，往往第二年第三年就开始不
1: 在乎了，
0: 对吧？真正出现并发症又害怕了。
1: 对，
0: 而且一旦出现并发症都是5年以上的患者。
1: 是，我身边很多刚得糖尿病的朋友，最开始吃饭都拿秤腰，
0: 对吧？
1: 后来连可乐都喝了，
0: 对吧？然后呢，等到5年8年以上了，那时候后悔
1: 又怕了。
0: 那个时候就是死胰的患者。
1: 嗯，
0: 那么死胰的患者，先天之本紫河车在咱们生命科学领域来讲，通过它来激活我们自身的干细胞，能不能治疗呢？完全可以，只不过这个使用的治疗的周期要长一些。
1: 嗯，
0: 因为原理是什么？活胰的患者是你这个胰岛白的细胞还活着，我只要给他治疗好，给他供给上能量就可以了。
1: 没错，
0: 通过紫河车补这个先天之本。而死胰的患者就不是针对胰岛白的细胞来作用了。
1: 对，
0: 它作用的是什么？是我们胰岛的干细胞。你得通过干细胞把它处在这种休眠状态当中给它激活起来，让它复苏回来，然后通过干细胞大量分化增生新的胰岛白细胞出来，这样才能够完成我们整个胰岛素分泌的水平。所以说它这个要比活胰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治疗的周期要长一些。我刚才说了，活胰的糖尿病的患者一般采用这个紫河车

0: 人间圣药治疗一般多长时间？3到5个月。
1: 对，
0: 对吧？一般就是一个周期，我们一般一个周期是半年左右嘛，180天嘛，是我们细胞整个更新换代一代的这个时间，180天左右。所以说，活移的这种糖尿病的患者，一般一个周期就够用了，而死移的患者，这样的超过5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可能在使用紫河车、使用这个先天之本激活我们自身干细胞的方法，2个周期。
1: 嗯，那2个周期也行了呀。
0: 而且你不管死移还是活移的糖尿病患者，你通过紫河车这种激活干细胞的方法，补充先天之本的方法，你调理好的你的糖尿病是没有反复的。
1: 对，我刚想说这个好可以用真字来形容。
0: 对呀、
1: 因为它激活了你休眠的干细胞，还是你自己的东西，
0: 它是
1: 重新焕发了生命力，
0: 它是从细胞层面上重新的给你把你这个胰岛的这个重建给你完成的，
1: 从本真本我的角度来去做。
0: 对，所以说它是没有反复的。而我们传统的这个注射胰岛素也好，吃降糖药也好，你会发现啊，它总是反复。
1: 嗯，
0: 啊，这两天状态好了，哎，我可能少用一点，那这血糖就正常了。
1: 对，
0: 你要一旦停了，用不了半个月，哎，这个整个血糖呼一下子就上来了。
1: 但那种是假性的，假性的东西更危险，
0: 因为它们只是作用于你的糖，
1: 对，
0: 而没作用于你的细胞，
1: 对，
0: 对吧？而糖又是什么？又是我们人体的能量。
1: 嗯，
0: 缺少它，你人就活不了了。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教给大家伙的方法，一定是从根儿上来治疗，
1: 嗯，
0: 是不是？要不怎么说紫河车是人间第一圣药？
1: 没错，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两天也在说，我说的，哎呀，老年性的慢性疾病，选择紫河车，希望大家伙啊自己来辨别。你为什么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这两天打电话说我这个病能不能用啊？我这个病能不能用啊？我在节目当中明确告诉大家伙，2类人群。一类人群是重病大病的患者，
1: 嗯，
0: 比如说今天说的糖尿病的患者，你要不重视他，你可以不用，
1: 嗯，
0: 你要说10年8年了，并发症都有了，你再不重视人就完了，你可以选择，是吧？这是重病大病的患者，一定要选择紫河车。
1: 嗯，
0: 另外一种是什么呢？我家庭条件还允许，还可以，我除了用紫河车治疗疾病之外，它最主要的能够补充我们人的先天之本，
1: 当然
0: 可以起到什么延年益寿的作用，让我们整个的生命周期拉长一些。比如说我们正常病病殃殃的活到70多岁80多岁就截止了，那你通过紫河车长时间的使用，我条件是允许的话，你可以延伸到10年甚至20年。这就是我说的用钱，目前来讲能不能买命？
1: 能
0: 买命。你能买到好东西，你能买到先天之本，你就能换来生命。这就是我对紫河车来讲，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伙的建议，不要问我了，自己来选择，是吧？2类人群，大家伙可以选择紫河车。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说2类人群呢？你看以前，就是我在健康全球给大家伙甄选产品的时候，我很少给大家伙分类吧？
1: 嗯，是。
0: 只有紫河车，我说了2类人群分出来了吧？因为什么？因为紫河车的量太少了，
1: 太少了，
0: 谁都想得到的话。
1: 昨天都说了，一个城市没有几百个人能拿得到。
0: 大概能有个5-600人吧，
1: 就不错了。
0: 对，这还是好的啊。如果说有一些大型的城市，可能5-600人，有的人一下买3个周期、2个周期的，可能20-30人都满足不了。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能不能想不想用咱们这紫河车，是吧？如果有需要的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
1: 其实今天的这个节目，老师详细的讲解了紫河车，也是让糖友朋友们更加明晰明了了。
0: 没错，
1: 除了增加信心之外呢，我们知道了很根本的东西。
0: 对，
1: 压箱底儿的宝贝，5年啊才积攒了这么一点点的数量啊。朋友们，想要得到紫河车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

0: 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你梁老师吗？
3: 对，你好。
4: 啊，你好，梁老师。
3: 哎哎，
4: 我是辽宁大连的。
3: 哎呦，这个口音我听出来了，是大连人。
4: 啊，我姓高。
3: 啊，
4: 我今年77岁。
3: 77岁，好。
4: 啊，
3: 嗯，
4: 梁老师哈，那个什么呗，客气话哈，我就少说点。
3: 对，咱不用客气。
4: 你是全世界最好最好的教授。
3: 哎呦，
4: 真的。
3: 您这严重了。
4: 是老年人哈，最好最好的老师。
3: 嗯。
4: 我特别信赖你，
3: 好，
4: 梁老师。
3: 嗯，
4: 听了这么长的广播哈，
3: 嗯，
4: 我也没听着像你这么好的教授。我给你啊，你个什么玩意儿，信个礼吧，梁老师。
3: 哎呦，这不敢当，
4: 啊、
3: 我还是那句话啊，什么专家呀、教授啊，咱们这都是虚名。我觉得大家伙最后呢，能对我一个评价，就是说他是一个实话实说的人。我觉得
4: 这是你
3: 这
4: 个实实在在的好人呐、啊，梁老师。
3: 实话实说的人，这就是对我最高的评价
4: 了。啊，对对对对对，
3: 啊、
4: 我就认可你，梁老师。
3: 好、啊，
4: 我特别认可你。
3: 好，
4: 下面我就把我的身体情况和你说一下吧，
3: 嗯、
4: 梁老师。
3: 好好好。
4: 哎、我哈、啊、没有那个什么太大的重病。
3: 嗯。
4: 我没有高血压。
3: 嗯。
4: 我没有心脏病。
3: 哎，好啊。
4: 我没有糖尿病。
3: 嗯。
4: 哎、我血脂啊，我每年都体检。
3: 哦。
4: 哎、我血脂今年体检呢，完了就是那个胆固醇呢、啊，比正常值高0.6。
3: 那没事儿，不用管的、
4: 啊。从那个什么2017年病就上肾的。
3: 哦。
4: 一个是药膨出，就压迫我的那个左腿的神经，左骨神经了。
3: 嗯。
4: 左骨神经哈、啊，这个神经啊，就在这一个地方也行。它是满场窜，
3: 对，
4: 一会儿走到膝盖这个地方，
3: 对，
4: 一会儿走到小腿这个地方，
3: 对，
4: 走到哪疼到哪了，梁老师啊，
3: 没错、
4: 哎，
3: 一会儿屁股蛋子疼，是不是？
4: 哎，对呀，就到处走，
3: 嗯，
4: 所以说你就广播那个神经线呢，哎，我说我就给场外老师挂电话，我说王老师，
3: 嗯、
4: 王老师那个人真负责任，你等表扬表扬那个王老师哈、
3: 嗯
4: 啊，梁老师，
3: 嗯嗯嗯、好，
4: 哎。我说梁老师广播那个神经酸就说哈对咱脑神经有好处，他没说对我腿，但是哈我买这个东西对我腿能不能有效果？
3: 嗯，
4: 王老师场外王老师就说，他说啊、高阿姨啊，你我觉得肯定是啊、吃比不吃强，
3: 对，肯定是有帮
4: 助。所以我就听王老师的话了，
3: 嗯、
4: 我就买了一大盒，
3: 嗯、
4: 然后我觉得不自信，我又借钱又买了一大盒。
3: 哎呦，你看，
4: 哎、啊，现在我吃呢、吃了一大盒，差一小盒就这一大盒就吃完了。
3: 嗯，
4: 梁老师，我就想这个问题，我想问问你，我吃这对我这个身体有没有好处？
3: 其实是这样啊，你要说有没有好处呢，
4: 啊、
3: 肯定是有好处，这个是我不用质疑100%的
4: 啊。
3: 但是我告诉你，神经酸对于你这个坐骨神经来讲，它不是最直接的一个方法
4: 啊，
3: 因为你给我打电话，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对不对？
4: 啊，
3: 神经酸专门是营养我们脑神经的，比如说老年性痴呆呀，或者是脑萎缩呀，比如说我们岁数大了以后都会有这种记忆力下降啊，或者是这个丢三落四啊，或者是反应迟钝呢、啊，营养我们脑神经它是最直接的
4: 啊。
3: 而你这个坐骨神经，它本身不是神经的问题，是你腰椎盘它膨出了，它压迫的，你应该用什么呢？一个是可涂抹的氨糖
4: 啊，
3: 还有一个叫透骨草膏。
4: 我买了，梁老师。
3: 对，透骨草膏就是专门止疼的，你现在不疼吗？哪儿疼就涂哪儿、
4: 啊、
3: 但是它不解决你这个膨出的问题，它就是止疼、
4: 啊、
3: 然后把可涂抹的氨糖霜耳苗油，你就针对你膨出的这个椎间盘，平时就天天给我涂抹，慢慢的把它的形态改变过来了，它不压迫到你的下肢神经了，你下肢这个坐骨神经痛就不疼了。
4: 嗯、那我那个什么呗，我这一盒还吃不吃啊，梁老师？
3: 哎呀，我告诉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4: 啊，我就继续吃吧，梁老师。
3: 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啊，
3: 因为神经酸的缺乏是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早早晚晚面临的问题。
4: 啊，
3: 因为你看看你身边的人， 我看觉得跟你在一起聊天，我觉得您还不错。77岁的人了，你看你身边的一些老头老太太，77岁的都什么状态？是不是丢三落四？是不是记忆力减退？有多少70多岁、80多岁的就开始出现老年性痴呆了？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大脑神经酸大量的缺乏所导致的。你这叫什么？你这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呐！坐骨神经它是个小事儿，当我们的大脑如果出现问题了，那可是大事儿了。而你把这个神经酸用好了，你殊不知你是保证你的这个大脑不萎缩，你的这个脑细胞永远处在活跃的状态。你到咱们说80岁、90岁那一天，咱还不糊涂。我告诉你，这个你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啊！
4: 好，那我这个疼啊，慢慢就是么呗。
3: 疼，
4: 有时走道疼，但是哈，走平道行，走上坡不行。
3: 对，
4: 哎，下楼啊，下楼还可以，上楼这个左腿不行。
3: 对，这就是
4: 上啊，那个右腿上那个左腿跟了。
3: 所以说，这就是坐骨神经痛疼痛的特点，它走坡道不行，走平路反而不疼。
4: 啊，对，
3: 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哪儿疼，透骨草药膏就止疼，然后平时把这个我说的可涂抹的氨糖，
4: 这个他命，这个我命也赶上，王老师呢，梁老师啊，
3: 没得着啊，哎呦
4: 啊，没得着，就这个没得着，
3: 哎呦我的天哪，你说的，你这，哎呦，怪不得的，我告诉你啊，透骨草药膏和可涂抹氨糖它是个绝配，为什么？因为你坐骨神经痛，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它就止疼，然后它调理不调理你的骨关节，它不调理，就是止疼。然后平时呢，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我告诉你涂哪儿，就涂在我们关节的地方，比如说你腰间盘这个位置，你不就这地方膨出吗？你就专门涂它，然后一点一点的，当然了，你这个已经膨出了，说明我们这个椎关节已经变形了，它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形态改变回来，它就不会压迫了。
4: 啊，
3: 对，但是这是一个这个水磨功夫，得一点点来，一点点来啊。
4: 行，梁老师，
3: 啊、你就这么
4: 就行、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哈。
3: 嗯，好。
4: 第二个问题就是哈，颈动脉有板块，这个就不用多说了，那个梁老师，
3: 啊、
4: 因为我治多少年也没治好，因为您这会儿弄那个纳豆激酶呀，我买了2年的。
3: 啊，
4: 是不是这样式？我这个板块就不用管了，就放心了。
3: 没问题了啊。
4: 啊，就没有问题了，是不是梁老师？
3: 对。
4: 这是第二个问题、嗯。第三个问题啊，就是我甲状腺结节。
3: 哦。
4: 啊，梁老师，我甲状腺结节半年就我复查、
3: 嗯，
4: 我左边是那个还行，是1级的，我的那个什么右边都到了4级了，梁老师。
3: 哦。记住啊，甲状腺结节。早在如果说5年前之前，甲状腺结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疾病，而且是一个恶变率比较高的疾病，听懂了吗？但是最近这5年不是了，已经把甲状腺结节这个病抛出恶性疾病的范畴之外了，能听懂啥意思了吧、
4: 啊、
3: 是吧？
4: 听着了。
3: 所以说甲状腺结节这个病，首先你要做到情绪的稳定
4: 啊，
3: 什么意思知道吧？
4: 啊，我知道。
3: 平时一定要什么，做到开心，不要憋气，不要上火，不要生气。这是。
4: 这些都明白。
3: 对。然后我告诉你有几个穴位啊，平时呢你就不用找我了，身边有没有好的中医大夫让他给你做针灸啊？针灸哪几个呢？一个叫太冲穴。
4: 啊，太冲穴。
3: 还有一个叫肝腧穴。
4: 啊，
3: 肝腧穴，还有一个叫七门穴，
4: 啊，
3: 这3个穴位没事儿就找你身边这个有经验的大夫就给你做针灸，啊，这3个穴位是专门疏肝理气的。实际上，什么叫甲状腺结节？我跟你说，我们有一句话啊，我不知道你听过没听过，叫肝经扰阴气，抵小腹，横贯双乳，就是如果你肝、
4: 啊、
3: 你肝经要是不通的话，子宫肌瘤、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卵巢囊肿都是这个病，
4: 对对。
3: 所以说，你第一个疏肝理气，然后帮刚才我说这3个穴位，重点的做针灸、
4: 啊、
3: 疏肝理气，听懂了吗？然
4: 后听懂了。
3: 甲状腺结节这个病，记住了，大夫告诉你的没错，半年一复查，连续坚持3年，如果3年没变化，不管它了，就不管它了、
4: 啊，
3: 听懂了吧？
4: 听懂了。
3: 越管它，你我告诉你，它越容易长。
4: 行，最后一个问题，梁老师。
3: 好说。
4: 哎，我眼睛哈有两个。

0: 黑点儿
1: 啊，
0: 哎，两个小黑点儿，我眼球啊不动，他不动，
1: 嗯、好。
0: 眼球动啊，他就随着眼球走
1: 啊。
0: 但是我再告诉你，我的眼睛，我八年以前做过青光眼激光手术。
1: 哦。
0: 哎、其实激光手术哈，一直到现在也没法做。
1: 嗯。
0: 我这个眼视力啊，左眼0.7，
1: 啊、
0: 右眼0.9、
1: 啊。
0: 现在我就没检查，但是我感觉也挺好的。我现在我这个右眼，我怎么也能达到0.7，左眼是0.6。
1: 那非常
0: 好。再就这个小黑点儿、我原来就是你涂抹那个叶黄素，
1: 啊、
0: 和那吃那个叫那个什么
1: 眼底素，是不是？
0: 啊，那个什么，我原来不想买，我一听你讲啊，听你，我以为你讲课我听得特别仔细。
1: 啊、
0: 你讲就说啊，那个就是眼那个得病，就从眼花开始，就因为得这个眼的病，那个眼病。哎呀，我就开始瞪起眼来了，我就开始听啊，仔细听。哎呀，我这样式我就和场外老师说，哎呀，我说我再买，啊，再买点。我说梁老师说，眼睛就从眼花就开始得眼病了。
1: 对对对。
0: 就这样式我才开始买这两样东西。啊，涂抹的和眼底素是不是梁老师？
1: 对对对对，
0: 啊，我都买了。
1: 嗯，
0: 我就问问你，我这个青光眼还能不能发作的，梁老师？
1: 青光眼和你刚才说的，如果你要是保证一个好的心情，它就不会发作了。
0: 啊，
1: 青光眼也和肝气质有、
0: 啊、梁老师
1: 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0: 啊，我一般我也不生气不上火。
1: 那就行，
0: 哎，
1: 行。再有一个啊，我实话实说、
0: 啊，
1: 如果就是你这个眼前眼睛里头就有这个两个小黑点儿。而且这个小黑点你视力又这么好 0.7 0.9， 我告诉你很多年轻人的视力都达不到你的视力，是吧？
0: 对，这两个小黑点没影响我的视力。
1: 对，然后这两个小黑点呢，你随着眼球动它也跟着飘，是不是？
0: 啊，对。
1: 那这个
0: 我不动它也不动，
1: 这个就是普通的我们什么呢，叫
0: 玻璃体混浊。
1: 对，叫飞蚊症、
0: 啊、
1: 这个不是什么大病。按道理说，如果就这点事儿的话，咱们这个盖茨疗法你都可以不用，因为他没到这个使用盖茨疗法的这个阶段
0: 啊。
1: 但是你这盖茨疗法你要是早点用上了的话，就能保证我们将来大的眼病它不出现了，这个比什么都强。
0: 嗯，
1: 现在用多长时间了？
0: 就十多天吧。
1: 也十多天，十多天。现在眼
0: 睛、啊、我就小黑点哈、
1: 啊、
0: 有点啊变浅了。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你盖茨疗法对于这小黑点来讲，那这就是小菜一碟的事儿了。
0: 啊，特别是右边这个小黑点。
1: 对，才十多天、
0: 啊、
1: 你这玻璃体混浊飞蚊症小黑点就淡了吧，对不对？
0: 啊，
1: 你要说是光是这个病你都不用这个盖茨疗法，盖茨疗法是能够保证你将来大的一些重大的眼病不在你身上发生的。
0: 行，这样事我就那个什么玩意知足了，梁老师。哎，也买了，也那个什么，也不后悔呀、啊。
1: 对，
0: 我吃应该是。
1: 对，所以说你记住了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产品，都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的，而且我一直主张的是什么呢？不要等到一些重大疾病发生了，
0: 发作了你再吃。
1: 对，你再找我，我跟你说那就麻烦了。
0: 对，
1: 很多方法用在平时也用不了几个钱，一两块钱两三块钱，你用好了将来你说你也不得那些大病，你说你省多少钱呢，对不对？这个
0: 账对你讲话我妥全都认可也，梁老师。
1: 对呀、啊、这个账咱们得会算，是不是啊？
0: 对。
1: 好啊。
0: 啊，说我谢谢你梁老师、啊。
1: 别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
1: 好吧。
0: 梁老师你辛苦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1: 哎、好了。啊,
0: 啊，再见，梁老师。
1: 哎、再见啊，
0: 有机会到大连来，梁老师。
1: 好嘞，好好。
0: 啊、
1: 哎，再见，
0: 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科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0: 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不要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啊，这两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给朋友们来介绍先天之本的物质紫河车，对不对？
1: 没错、
0: 尤其是啊，有一天节目您主要讲了呢，糖尿病朋友有一个患者、用了紫河车之后，不但是让自己的血糖平稳了，坏疽也保住了。
1: 对，
0: 这个、
1: 糖尿病足坏疽的问题也解决了，
0: 对、
1: 是吧？
0: 咱们很多听友朋友啊，真的是听完了眼前一亮，
1: 是吧？
0: 你知道大家伙的心声是什么吗？
1: 嗯，
0: 就给我们打来电话，糖友说，我糖尿病用紫河车会不会有点大材小用了？就不会怀疑它到底好不好使，而是在一再确认是不是大材小用。
1: 其实
0: 大家很可爱。
1: 对，我觉得啊，糖尿病这个病呢，我觉得是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个慢性疾病。
0: 很多人都
1: 往往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你知道有个什么样的现象吗？
0: 嗯，
1: 就在临床上啊，这样的患者特别多。
0: 嗯，
1: 你知道怎么个多法吗？
0: 怎么
1: 什么样的情况多哈？就是刚检查出来糖尿病了，这一两年你看看，简直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小心翼翼的。哎呦，我就恨不得就是到处去找一些灵丹妙药啊，能把这糖尿病逆转回来。
0: 嗯，
1: 还有一个什么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不敢动，那不敢动的。
0: 对，
1: 哎，凡是过了两年之后，你看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咱不说破罐子破摔啊，就反而把这糖尿病根本就不重视了，
0: 放肆了，不当回事了、反正我都这样了。
1: 你看我经常遇到一些老爷子，哎，两年之后糖尿病，我再打电话回访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啊、现在注意点这个生活习惯没有？哎呀，注意它干嘛？也没事儿，血糖高点就高点呗，也没影响到我生活。
0: 嗯，
1: 我说你现在吃饭什么的，饮食什么样怎么样嘛？该吃吃，该喝喝啊，尤其还喝酒，然后暴饮暴食。我说那哪能行啊？没事儿，梁老师啊，这糖尿病不可怕，哎呀，一点事儿没有。所以说，你看，就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就打来电话了，就像你这个问题，是吧？紫河车被称之为叫人间第一圣药，
0: 圣药，它真的是担得起这个圣字。
1: 对，它是最接近先天之本的物质。
0: 嗯，
1: 那么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得的年头比较长的人，说很多人说梁老师，我用它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0: 嗯，
1: 是不是觉得这个自己身上糖尿病不是什么大事儿了？
0: 是。
1: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伙啊，糖尿病本身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什么？
0: 并发症。
1: 并发症。
0: 关键它的并发症太多了。
1: 而且我们把这个糖尿病称之为叫百病之源呢，
0: 没错，
1: 百病之源是吧？所以说你这个源头你不给它去掉的话，将来你什么心梗啊、脑梗啊、糖尿病足啊、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包括这个皮肤的溃烂呢、包括这种坏疽啊，你都会随之而来的。所以说糖尿病是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病？
0: 当然值得重视了。
1: 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自己就分析吧，是吧？自己就分析吧。它是万病之源呢，该不该用这个紫河车啊？用不用这个人间圣药？
0: 对，
1: 咱们自己来，
0: 自己拿主意。
1: 拿主意。其实很多人说，哎呀，往往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0: 嗯，
1: 往往到面临着这个眼睛看不见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爆发了，下肢坏疽了。那个时候才想到，哎呀，早一点用紫河车是不是早就调理过来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慌了？
1: 所以说糖尿病这个事儿啊，咱们只能说是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在战术上一定要重视
0: 重视它，
1: 因为它是万病之源，是吧？那么 其实体

0: 提到糖尿病，我觉得净食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血糖高的话，我都不用讲，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得讲啊！
0: 因为大家伙久病成医了，对糖尿病的理解和认识，可能比有一些临床大夫可能都深刻。
1: 嗯，
0: 是不是？那今天咱们既然说就是给这些糖尿病的人群讲这节课的话，那咱们换个角度，那咱得讲点不为人知的背后的东西，
1: 就咱们讲的更深一点，
0: 哎，或者是
1: 更根本一些，
0: 或者是咱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你不知道为什么的这些问题。
1: 行，
0: 好吧。
1: 好，
0: 糖尿病有一个字儿很关键，什么字儿？
1: 嗯，
0: 糖。哎，糖是非常关键的。那我静时我就想问问你了，这个糖现在咱们中老年朋友一个糖一个油，简直是谈虎色变吧？
1: 嗯，
0: 对吧？这简直这就是世界上最不该出现的两个物质，一个糖一个油，
1: 是
0: 恨不得想方设法的把身体当中的糖和油全部榨干喽，
1: 对，
0: 人才健康
1: 的。因为它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太多的负担了，都代谢不出去呀。
0: 对，但是你记住啊，我们身体当中为什么有糖？为什么有糖啊？因为它在我们人体的整个的组织器官的运动当中，它起到的是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我们人这一辈子之所以活在世上最为关键的一种物质。
1: 关键我们还需要它，
0: 那你说，
1: 对不对？
0: 那你还要不要这糖？
1: 那得要啊，我需要它，我也得要它呀。
0: 得要是吧？那我告诉你，你知道这个糖是什么吗？
1: 嗯，
0: 在我们人体当中，如果我们身体当中糖就是垃圾，就是废物的话，我们人根本就不用吸收它了。
1: 其实糖是能量。
0: 能量。
1: 嗯。
0: 我告诉你，它这个能量，你说的是能量，你知道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运动唯一的一个能量，你知道来源于哪儿吗？
1: 您能用唯一这个字？
0: 对，也是最关键的能量来源于哪儿吗？
1: 哦，
0: 就是糖。
1: 嗯，
0: 就是糖。
1: 所以是它是不能或缺的。
0: 油是什么你知道吗？
1: 油是什么
0: 啊？比如说
1: 糖是能量，油是什么？
0: 对，
1: 油真没啥用。
0: 油，
1: 油是润滑剂，
0: 油也是能量，但是它是备用能量，听懂了吧？
1: 储备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的脂肪就是储备的能量。
0: 对，油和糖都是供给我们组织器官运动，包括我们细胞活化运动的最根本的物质，没有它人就活不了。
1: 嗯。
0: 而排在第一位的能量就是糖。
1: 嗯。
0: 而备用能源是什么？
1: 油。
0: 油。这个你就理解了吧？
1: 明白。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糖和油是我们人体活着不可或缺的东西，它可不是垃圾废物。
1: 嗯，
0: 是吧？
1: 它是有用的。
0: 我们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恨不得把这个糖啊油啊就是彻底撇清关系才好呢。
1: 是，还真是。
0: 反而那样人就活不了了。那
1: 嗯，
0: 我们这个糖是人体的能量的供给，对吧？
1: 嗯。
0: 你知道在我们人体当中哪个组织哪个器官它的糖的使用的比例最高吗？这个能量使用的比例最高吗？你知道吗？
1: 大脑。
0: 大脑，说对了一个。
1: 还有
0: 还有，
1: 哪个组织糖使用最高
0: 啊？
1: 没了
0: 没了，心脏，心脏，
1: 心脏泵血也需要糖来给能量。
0: 哎，你看看为什么啊？还有第三个组织叫肌肉，
1: 对，肌肉得需要
0: 肌肉。实际上，心脏和肌肉它是一个组织，因为心肌嘛。
1: 嗯，
0: 心肌细胞它也是肌肉的一种嘛。
1: 是，
0: 我们人体的肌肉分为三种，骨骼肌、平滑肌和心肌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两个组织是最需要糖的能量的供给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大脑，也就是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唯一供给的就是糖，不是油哦。
1: 嗯，
0: 记住了啊，如果油跑到我们脑袋里的话，那你就混将将的了。对吧？
1: 对，
0: 我们说有一句老话叫猪油蒙了你的心窍。
1: 嗯，猪油蒙心，你就辨别不出来好坏了。
0: 这人就是痴呆你也傻啊。什么叫心窍？其实就是指的我们人的大脑。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们人的大脑需要的能量是糖，而不是备用的能源这个油啊。这是大脑，还有什么呢？我们的肌肉。
1: 嗯，
0: 肌肉分为我说的骨骼肌、平滑肌和心肌。
1: 嗯，
0: 那我严格意义上讲，就是我们的人的活动是不是得靠肌肉？
1: 一定是啊。
0: 对呀，啊，我们心肌的跳动是不是心肌的收缩？
1: 靠肌肉。
0: 靠肌肉。那么肌肉的主要的能量的来源就是糖。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降糖降糖，如果身体当中没有糖了，你的大脑还能活化吗？
1: 不能。
0: 你的肌肉还能有劲儿吗？
1: 不能。
0: 所以说你看啊，这就出现一个现象，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啊，实际上我们这个糖啊没有去到它该去的地方，它堆在哪儿了？堆在血液当中了，
1: 那不就生病了吗？
0: 那么你在一凉的时候，血液当中的糖的含量就高了，
1: 对，
0: 尿液当中的糖含量就高了，但是这些糖它没有去到该去的地方，它是靠着胰岛素的携带应该怎么样，应该传播到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当中，比如说大脑和肌肉当中。
1: 嗯，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把它称之为叫一个什么病呢？叫代谢类的疾病。
1: 对呀，
0: 所以说糖，我们说了它是能量，是吧？那你在血糖当中糖的含量这么高，按道理说它是一个这个阴虚的患者呀，啊，它应该是阳亢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但是往往在这个临床上，我们会发现，你血糖越高的患者越是亏虚的患者。
1: 还真是，医生都这么讲，
0: 对吧？
1: 就是我的能量那么高，但是呢，我还总是容易出现低血糖啊，然后还没有劲儿啊。
0: 没有劲儿，为什么？因为这个糖都堆在血液当中，没有跑到你肌肉当中，
1: 干不了活。
0: 你肌肉永远是什么呢？不能够收缩。
1: 是的。
0: 然后你知道糖尿病的患者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你知道是什么？
1: 什么？
0: 反应迟钝。
1: 对，反应慢。
0: 记忆力减退。
1: 哎，对，
0: 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大脑神经元细胞根本没得到这个糖的能量的供给。
1: 嗯。
0: 糖都堆积在血液当中。所以说这个糖太重要了，不是盲目的把这个糖给它这个撇出体外，而是解决什么？我们这个糖应该该去它应该去的地方去。
1: 对的，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说到这儿，我真想多说两句啊，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就是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减肥
0: 啊，但是我这句话我扔着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这个姑娘的哈，你多得嘱咐嘱咐。
1: 嗯。
0: 你减的这个肥，实际上你在减寿命。再减你的寿命，
1: 您别吓人。
0: 你看，我为什么说我说教给大家伙一些正常的一个思维方式，脑的或者
1: 心脏猝死的，
0: 猝死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那身体能量跟不上啊，那心脏收缩过猛啊，
0: 收缩过猛
1: 啊
0: 啊，
1: 为什么呀？
0: 累的呗，
1: 累的呀，你超负荷了。
0: 我告诉你啊，就很多人不懂啊。那好了，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比如说你跑马拉松也好，跑比赛也好，或者破坏了。所以说你补充氯化钠，也就是生理盐水，能够保证我们体液的流失。
1: 嗯，
0: 仅此而已。而背后最危险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我说了，我们肌肉唯一的能量来源是什么呀？是不是糖？
1: 糖。
0: 如果说我们大量
1: 的，然后没事儿，
0: 没事儿，
1: 跑完了过了几天之后再说一下，
0: 两三天之后出现了大脑特底性的坏死，变成一个痴呆儿了，甚至是植物人了，你见过这样的情况没有？哦，
1: 没有，这马拉松跑起来，这跑步有危险。
0: 当然了，我就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马拉松啊，有的时候跟着玩一玩，跑个四分之一码就行了。健身教练后来都报了我的学习班，找我重新调理他的疾病，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吗？
1: 健身教练是指导别人的，
0: 指导别人健身的。所谓打着养生的旗号要运动要健身，
1: 一堂课打底都得200多块钱，
0: 是不是？
1: 是基础的，便宜的私教。
0: 然后很，
1: 他是储备着用，消耗的时候呢，他也储备着消耗。
0: 也是他后用，
1: 后置。
0: 对，先遣部队先上去。
1: 哦，
0: 对吧？我们用的时候都是糖
1: 先冲，
0: 他是这个那个先锋队。
1: 嗯，
0: 而你在消耗的时候也是糖先消耗。所以说很多人跑着跑着脂肪没减多少，但是肌肉都消耗没了。
1: 嗯，
0: 为什么没有糖？这种骨和瘪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挤压你的筋络和血管，
1: 嗯，
0: 来帮助我们经络当中的气血和血管当中的这种流动的物质来进行运输的。
1: 对，
0: 如果你肌肉这种收缩的能力没有了，对这个经络和血管的挤压是不是就没有了？有一些这个咱们农村的一些这个老大爷，你看跟他掰手腕子都掰不过，
1: 不一定能掰得过。
0: 为什么呀？
1: 那他身上可能是死肉。
0: 对，你看刚才我说的，这就叫死肉。
1: 对，他没有张力。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回想起来，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所有的圣人的画像，衣甲
1: 美冠军。
0: 所以说你看你们女孩子也是，你减肥也是啊，
1: 嗯，
0: 减肥你看我经常我们这个有时候在办公室啊听到我们有一些小女孩说的哎呀，你不说要想好要减肥了吗？今天怎么又胡吃海塞的呀？然后开玩笑说的，我得多吃点，我多吃点我有劲儿了才去减肥嘛。糖，如果说我们在身体当中，我一直说它要去到一个该去的地方，
1: 嗯，
0: 就算是我们不消耗我们这个糖了，

0: 很多中老年朋友就面临一个问题，大家伙听好了，它不是降糖的，它是运输糖的。
1: 胰岛素是运输糖的，
0: 它不是降糖的。
1: 哦，
0: 很多人说，哎呦，胰岛素打完了以后一量血糖，哎呦，一样，中间你得有船呢，对吧？
1: 对，
0: 这个船是什么？就是胰岛素。胰岛素把你甲岸的这个物资装上船了之后，运输到乙岸去。
1: 嗯，
0: 你甲岸的这个物资是不是就少了？
1: 是。
0: 哎，这就是运输我们血糖的一个关键所在。
1: 明白。
0: 记住了，胰岛素可不是降糖劲儿，
1: 让人一打眼儿看得非常明显。
0: 对，
1: 糖尿病病人。
0: 然后呢，除了这个消瘦之外，身体一点力量都没有。
1: 对，
0: 比如说你吃二两酸瓜，吃个半年，脂体能量不足了，我们大脑的神经是有一种反馈的。
1: 是，真的没有反馈了吗？
0: 比如说你今天一上午没吃饭，到中午你是不是就饿
1: 呀？
0: 是吧？这是我们神经的一种反馈啊。但是你吃完这个优降糖这样的药物之后，你不知道饿，
1: 就信号断了。
0: 你不知道饿，是不是就不知道吃东西？
1: 对，
0: 不知道吃东西是不是就
1: 增加载体？
0: 对。他就多给你造几个船只，
1: 嗯，
0: 是吧？让你这个糖能够运过去，
1: 嗯，
0: 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用完了之后呢，越来越高，
1: 嗯，
0: 啊，最近这半年，一天打这个五个单位，下半年可能就打到十个单位，
1: 对，
0: 在明年可能就打二十个单位了，就是看我来讲像个另类一样，
1: 怎么呢？
0: 因为他们没有想象到一个学中医出身的人能够研究生命科学，
1: 嗯，
0: 他认为生命科学是西医的一个延展，
1: 嗯，
0: 就包括我身边的同学呀，包括我的老师啊，都是一直这么认为的。可是啊，永远都是一种仰视了，因为他们会发现生命科学发展的速度再快，它也是在中医的屁股后面跟着跑，仅此而已。
1: 嗯，
0: 所以说这当然有点跑远了啊。就咱们说这个糖尿病应该怎么治，生命科学确实最近这20年对糖尿病也是把咱们中医传统的文化知识融入到生命科学当中，先天之本，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子和车。子和车，我说用先天之本来激活我们人体当中已经处在休眠状态的这个干细胞。
1: 嗯，
0: 那么胰岛细胞非常非常好，
1: 先天之本啊。
0: 对，但是分为两种情况啊，有一种叫死胰，一种叫活胰。
1: 死胰
0: 活着，而分泌的胰岛素不足而已。
1: 嗯嗯，
0: 那你说这两种状态的糖尿病的患者，哪个调理起来更快？
1: 活的呀。
0: 没错，而且我告诉你，死胰的糖尿病的患者，往往都是糖尿病5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一些并发症出现的患者，
1: 糖尿病很多刚得糖尿病的朋友，
0: 嗯，
1: 最开始吃饭都拿秤腰，
0: 对吧？
1: 后来连可乐都喝了，
0: 对吧？然后呢，等到5年8年以上了，那时候后悔，他来激活我们自身的干细胞，能不能治疗呢？完全可以，只不过这个使用的治疗的周期要长一些，
1: 嗯，
0: 因为原理是什么？要比活胰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治疗的周期要长一些。
1: 嗯，
0: 我刚才说了。活胰的糖尿病的患者一般采用这个子和车用了，而死胰的患者，这样的超过5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可能在使用子和车、使用这个先天之本激活我们自身注射胰岛素也好、吃降糖药也好，你会发现啊，它总是反复。
1: 嗯，
0: 啊，这两天状态好了，哎，我可能少用一点，那这血糖就正常了。
1: 对，
0: 糖，
1: 对，
0: 而没作用你的细胞。
1: 对，
0: 对吧？而糖又是什么？又是我们人体的能量，
1: 嗯，
0: 缺少它，你人就活不了了。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伙儿病周期拉长一些。比如说我们正常病病殃殃的活到70多岁、80多岁，就截止了。那你通过子和车长时间的使用，我条件要是允许的话，你可以延伸到10年甚至20年。这就是我说的，用钱目前来讲能不能买命？
1: 能，
0: 能买命，你能买到好。
1: 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
4: 我姓高
0: 啊，
4: 我今年77岁。
0: 77岁，好
4: 啊，
0: 嗯，
4: 梁老师哈，那个什么呗，客气话哈，我就少说点。
0: 对，咱不用客气。
4: 您是全世界最好最好的教授。
0: 哎呦，
4: 真的，
0: 您这严重了。
4: 是老年人哈最好最好的老师。
0: 嗯，
4: 我特别信任。我神经哈，这个神经啊，就在这一个地方也行，它是满场窜。
0: 对，
4: 一会儿走到。

0: 到膝盖这个地方，一会儿走到小腿这个地方，
1: 对，
0: 走到哪疼到哪了，梁老师啊，
1: 没错，
0: 哎、
1: 一会儿屁股蛋子疼，是不是？
0: 哎，对呀，就到处走，
1: 嗯，
0: 所以说你就广播那个神经线呢，哎，我说我就，
1: 它不是最直接的一个方法
0: 啊，
1: 因为你给我打电话，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对不对？
0: 啊，
1: 神经酸专门是营养我们脑，迟钝呢，营养我们脑神经，它是最直接的。
0: 啊，
1: 而你这个坐骨神经它本身不是神经的问题，是你腰椎平时就天天给我涂抹，慢慢的把它的形态改变过来了，它不压迫到你的下肢神经了，你下肢这个坐骨神经痛就不疼。不错，77岁的人了，你看你身边的一些老头老太太77岁的都什么状态，是不是丢三落四，是不是记忆力减退，有了你殊不知你是保证你的这个大脑不萎缩，你的这个脑细胞永远处在活跃的状态，你到咱们说80岁90岁那一天咱还不糊涂
0: 啊，
1: 你
0: 对
1: 你这种情况怎么办、
0: 啊、
1: 哪儿疼透骨草药膏就止疼，然后平时把这个我说的可涂抹的氨糖，
0: 这叫什么呀，
1: 我告诉你
0: 啊
1: 透骨草药膏和可涂抹氨糖它是个绝配，为什么、
0: 啊、
1: 因为你坐骨神经痛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它就止疼，
0: 然后我治多少年也没治好，因为您这会儿弄那个纳豆激酶呀、
1: 啊、
0: 我买了两年的。
1: 啊
0: 啊啊，是不是这样式我这个半块就不用管了，就放弃了，拿个线结节半年就我复查、
1: 嗯。
0: 我左边是那个还行，是一级的。我的那个什么右边都到了四级了。
2: 太冲穴。
0: 啊，太冲穴。
2: 还有一个叫肝腧穴。
0: 啊。
2: 肝腧穴还有一个叫七门穴。
0: 啊。
2: 这三个穴位。没事儿就找你身边这个有经验的大夫就给你做针灸，啊，这三个穴位是专门疏肝理气的。实际上，什么叫甲状腺结节？
0: 就黑点儿
2: 啊，
0: 哎，两个就黑点儿。我眼球啊不动，它不动。
2: 嗯、好，
0: 眼球动啊，它就随着眼球走
2: 啊。
0: 但是我再告诉你，我的眼睛，我八年以前做过青光眼激光手术。
2: 哦，
0: 哎。其实激光手术哈，一直到现在也没法定。
2: 对对对，
0: 就这样式，我才开始买这两样东西，啊，涂抹的和眼底素，是不是梁老师？
2: 对对对，
0: 啊，我都买了。
2: 嗯，
0: 我就问问你，
2: 就是你这个眼前眼睛里头就有这个两个小黑点儿、
0: 啊，
2: 而且这个小黑点你视力又这么好，0.7、0.9，我告诉你，很多年轻人的视力都达不到你的视力，是吧？
0: 啊，特别是右边这个小黑点
2: 对，才十多天、
0: 啊、
2: 你这玻璃体混浊飞蚊症小黑点就淡了吧，对不对？
0: 啊，
2: 你要说是光是这个病，你都不用这个盖茨疗法，盖茨啊，我跟你说那就麻烦了。
0: 对，
2: 很多方法用在平时也用不了几个钱，一两块钱两三块钱，你用好了，将来你说你也不得那些大病，你说你
3: 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

0: 方朱安赶紧过来了。干老，
1: 你等等，
0: 什么事情？
1: 哎，王干老啊，头脑可别发热呀，这绝命台可是玩命的地方，您没看见吗？那么高身份的铁观音上去扔天，将扔到深谷，西洋大剑夏雨琴上去也玩完了。孟干老啊，你要三思而后行啊。
0: 方叔啊，你的意思我懂，但是事情头逼到这个地步，我是非上不可了。那倒说让别人去贪危险，我就躲在旁边凉快嘛，你不要管。
1: 孟干老师，咱这么办行不行？你先等等，听我把话说完。
0: 你讲吧。
1: 我想要上绝命台，必须大伙儿同心协力，一鼓作气才能上去。单打独斗，一个两个上去不管用啊。干老啊，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您来的锐气，您上去就得吹灯拔蜡。
0: 嗯，你说怎么个同心协力？
1: 怎么办？您那不是有暗器吗？哎，这玩意儿赢人呢。您就把您那江米条、大了或曹志高都准备好，上去就一顿胖造剑，您就来个凤凰双展翅，轻轻咔嚓就动家伙。这是您，别人得帮忙啊，光耍吧您一个人能行吗？谁也别闲着，谁也别呆着，大伙得一块儿上，齐下火龙关，打他们个首尾难顾，这才能占上风。你别说这方叔安真有两下子，别看能耐不怎么地，出的主意的确挺高。徐良灵机一动，
0: 挺好。
1: 那好，只要干老你愿意，我跟大伙商量商量。哎，我说各位老少爷们儿，来来，请到这边来。南北二圣，康定帮康大侠，连那山药蛋，大家全过来了，人们都着急呀。方叔安就说：“各位呀，大家的心情，我和我干老全理解。”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恨不能一下登上绝命台，恨不能一下冲到碧霞宫，恨不能一下把我们的人救出来，恨不能一下把贼毛都拔干净。但是想归想，实际是实际，刚才我跟我干老商量了，咱们大家得同心协力共闯绝命台，这才有成功的把握。
0: 对，说完了，你说吧，怎么个闯法？
1: 刚才我请示我干老了，谁都别闲着，把家伙事儿都准备好了。哎，你们听我的指挥，第一，现在别闲着，在地下划了，
0: 在地下划了，划了什么？
1: 划了没带的流星啊，三角的、四棱的、圆的，什么都可以，满山遍野全是石头，对不？每个人最少是两块到四块，愿意多拿的更好。我喊一二，就往上给我撇石头，用这没大的流星砸他们。
0: 有人就说呀：“叔安呐，这玩意儿能砸得着，有什么用？”
1: 哎，错了，不是。这叫助威，砸上砸不上都没关系，噼里啪啦你们一砸，分散四绝僧的精力，我干老利用这个空隙上去用暗器打他们，我干老用暗器只要把他们一给镇住，大伙跟着就往上冲，这就叫旗下火龙关打他个首尾难顾。
0: 哎，是啊，白云瑞也点了点头，舒安这主意太棒了。山药蛋也说：“哎，我这小子这点子的确不错。我各位啊，马上咱们分头行动，

捡的没办的刘星啊，好了，老的少的这就划了开。四绝僧在绝命台上不知道怎么回事，也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就见房叔安跟徐良比比划划，紧跟着这帮人分散开来，都猫着腰找东西。四绝僧还纳闷呢，干嘛这是，竖着脖子在这等着挨打。咱且不说，单说老少英雄找石头还不好找吗？有的人兜了一兜，有的左右手一手攥着一个。方川一看，行，干老，现在差不多了啊，您可做好了准备，各位听我的，一二三，他喊一二三，声音刚落地，再看老少英雄把绑地抡开，这石头大的比拳头个儿还大，小的比鸭蛋个儿还大，像下雨一样是直奔绝命台。到了现在，四绝僧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啊啊啊，捡石头呢，哎呦哎呦，左躲右闪，有的干脆蹲下了。当然这玩意儿时间不能坚持太长了，刷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徐良一看行了，已经分散台上人的精力了。再看徐良打电步飞身行，又跳上绝命台。这徐良啊，按照房叔安说的那样，登上台之后首先抓了两把石头子儿，墨玉飞黄石，按徐良所说就是曹之高。可这两把石头子儿倒砸满天星，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都是连发的。再看把绝命台上的人揍的，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啪啪啪啪啪啪啪。紧跟着徐良把左右手一抬，嘎嘣，放出双筒的袖箭，但是没扔大了货，大了货是镖，他没舍得扔，留着在必要的时候再使用。就这一下狂风暴雨压得对方抬不起脑袋来，尽管如此，有的头顶心，有的肩头上，有的肩膀上，前胸上，都叫石头子儿跟袖箭给打上了，哭爹叫妈乱作一团。与此同时，玉面小达摩白俊瑞、山药蛋老头子也跳上来，其他的人咔咔咔咔咔咔飞身行事，跳上绝命台，旗下火龙关。这一顿打不要紧，四绝僧都受了伤了，有的脑袋上起了包，有的鼻梁子被打青了，有肩头中了袖箭，实在抵挡不住了，扔下几具尸体，呜，就逃出绝命台啊，望风而逃，赶奔陛下宫。就这样，老少英雄一鼓作气占领绝命台。别看损伤了几个人，但大伙心情非常高兴啊！我们占领绝命台了，闯过第四关了，可太好了！互相拥抱，互相祝贺。那么称赞徐良，暗器真战一绝。要没有徐良冲锋陷阵，想上绝命台势比登天。大伙儿正在高兴，听台子底下有人喊：“咦，干老哎，别不管我们呢，我们还没上去呢。”徐良往台下一看，可不是吗？房叔安、方奎、方茂急得直跺脚，上不去，因为绝命台两三丈高，以他们的功力哪蹦得上去。徐良这才命人把门开开，放下吊桥，他们仨人才进了绝命台。等来到里边，方叔安乐：“安老，我这主意怎么样？”“行，方叔安，你这个主意的确是不错。四绝僧呢，逃之夭夭了，一个也没死，好像没死。哎，这是不令人满意之处，留下就是祸。”

0: 妨碍，那么大家占领军命台能闲着吗？死尸扔山涧里头去，血迹打扫干净。一看这绝命台啊，挺大的地方，后边还带个大院子，堆积的粮米还无数，吃的穿的什么都有。因为四绝僧长期在这驻守，能不准备这些吗？现在光顾逃命，把这东西全扔下来。康定邦说：“各位，咱们舍死忘生占领的绝命台，绝不能放弃。我的意思，叫我儿子来，挑200名精壮在这守把，不知大家以为如何？”“这主意不错。”康定邦马上派人翻转到码头，见着他四个儿子康勇、康猛、康刚、康强，留下3儿子、4儿子在码头看守，大儿子、二儿子率领200名精壮跑步赶奔绝命台。这200人这一来，声威大振，把绝命台守把的铁桶相似，里里外外都是自己的人了。大伙儿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休息休息，那简直累坏了。顺便呢，大家坐下开个碰头会。第一，西洋大剑夏玉琪铁观音现在烟空信秒。怎么那么说呢？虽然掉进万丈深谷，但是现在没看着尸体，你不敢说他们已经死了。万一没死呢？但是现在人在哪儿呢？得派一部分人前去寻找，也就是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目的地眼见着要见着武圣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良。通过这四关的血肉搏杀，不用问，武圣于和和夏随良把咱们都恨得叮叮的，又什么反应？看看能不能见着武圣人于和，这也叫先摸摸底，而后回来再做打算。不知大家以为如何呀？对对，南北二圣人首先见个夏翠良，恨他们恨得简直入骨，到那去还有个好吗？再者一说，人家是客卿，人家参与不参与有什么关系？为了我们的事儿，再出点凶险，对不住人。所以徐良呢摇了摇头：“大家愿意不？非方说案足智多谋，他能白活，肯定能够胜任。”他这一说不要紧，书信，这封信是给武圣人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良写的，言辞恳切，非常尊重。方叔安一个劲儿掉眼泪。我说：“西兄啊，你真能回得来吗？”“那当然了，没说嘛，平安去，平安归来。怎么我们俩觉得够呛啊？”“我西兄啊，你还有什么后戏没有？跟我们说一说，我们那种场面我也不惧。我不能给开封府丢人现眼，不能给我干老丢人。对，今我这么办吧，
1: 这条路就算走对了。我现在是皇家的命官，我就死在陛下宫，我不算丢人呐。不能说青史标明，起码大家也说我方叔安是好样的。”还老方自己给自己打气儿，脚下架
0: 剑客夏老剑客，
1: 还要面见武圣人于和他老人家。哦，谁让你来呢？哎，我干老徐良欲面小达摩白云瑞。那我们得检查检查啊。那黄绿琉璃瓦是金碧辉煌啊，被太阳光一照都夺人的耳目。那真是奇迹瓦笼雕梁，嘴里还喊了一声：“夏书人方书安来了。”老方一哈腰进了屋，闪目一看，好家伙， 鹰钩鼻子包嘴片，可下隐然散满千心，穿着一套黑，腰中悬着长剑，黑衣服。这人的个儿不算高，上中等的身材，往脸上一看，一张红脸儿，两道挺浓挺黑的眉毛，非同双鬓，大眼睛瞪

0: 鹰钩鼻，鲶鱼嘴，大眼，干净洒脱，楚楚动人。美人掌中一条火尖枪，就好像金童玉女相似，站到金灯前。
1: 但是
0: 我姓夏，我叫夏随良。
1: 哎呀我的老剑客，哎呀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您了人家的名声。
0: 老方还真有点渴了，一口气儿把这碗茶喝了。
1: 哎呀，这什么水呀，甘甜的，这茶叶可也不错。老剑客挥挥手，
0: 胡思乱想。正这时候，夏随良把信看完了，交给小老道，又给方淑安推回去了。方淑安，信我看清楚了。
1: 多谢老剑客，您看清楚了，您打给我们个满意的答复。这满意怎么解释？怎么才叫满意？
0: 哈哈哈！接待，咱们坐下商谈。尽管如此，这个人也平安无事。徐良也好，白云瑞也好，想要领走，我没有意见。
1: 他您的心怎么那么好呢？哎，既然要叫我们满意，您就把这四个人交给我带回去，那不就更好吗？
0: 哈哈哈！方淑安呐，你无非是个偷书的人，官小职微呀。

准对接合作需求，明晰合作路径，为校地特色领域深度合作凝聚广泛共识。在渤海大学，校领导与扬州大学调研组展开热烈讨论，聚焦学科建设、科研攻关、项目共建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围绕食品专业博士点建设、学科梯队培育等方面交流先进经验。同时，双方将在农产品保鲜加工、食品安全生产等领域联合科研攻关，赋能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三方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持续细化合作方案，落实合作事项，推动人才、技术、文化等双向流通，让校地校际合作成果落地生根。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6月11号，我市召开科尔沁沙地南缘阻击战行动阶段性成果新闻发布会，市水利局、农业农村局、林草局、自然资源局联合通报防沙治沙阶段性成效、重点工作举措及后续规划，全面展示全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细化项目建设与全民参与，累计完成防沙治沙造林32.2万亩，沙化治理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全市落实四级林长网格化管理，广泛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累计栽植苗树155.1万株，同时12010.39亩次，两项指标均超额完成目标，有效改良土壤，提升耕地质量。水利部门坚持水沙同治，完成13.3万亩小流域综合治理，配套建设各类水利水保设施360余处。2030年计划完成防沙治沙造林67.7万亩，2026年预计完成造林13.5万亩，沙化土地治理0.47万亩，带动农户实现增收。我市将持续压实治理责任，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统筹推进各优惠，激活城市活力。眼下，全国首个跨省区市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火热开赛。6月20号，大连主场将上演大连对阵沈阳队的重磅对决。依托本次赛事流量，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蒙古自治区、辽宁省、锦州市所辖区市县除外，吉林省、黑龙江省、西藏那曲市、新疆塔城地区、兵团第八师、兵团第九师、山东烟台市、北京朝阳区、天津滨海新区、湖北宜昌兴山县、重庆奉节县三峡库区、甘肃敦煌市的市民，凭本人身份证即可享受免票。前往大连观赛的外市球迷、港澳台及外籍观赛人员，持本场赛事票根与有效证件可免票入场。本次赛事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凭工作证件也可以享受景区的免票福利。本次参与免票活动共涵盖我市9大精品景区，各景区实行差异化入园管理，其中笔架山风景区、义县丰国寺、义县山林生态等文旅资源，进一步打响锦州文旅品牌，助力城市文旅消费提质升级。恰逢端午假期叠加赛事客流，我市已进入主训区，景区呢将或临时调整运营安排，文旅部门提醒广大游客出行前关注。早安锦州正在直播新闻资讯，我们继续关注。近日，锦州公交208路驾驶员苏刚在营运途中挺身而出，主动扑救路边电动三轮车火情，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以果敢执行锦州站至南站下行任务。行至锦娘路汽配城站点附近的时候，发现路边一辆电动三轮车冒出白烟，疑似起火。鉴于火情处于初发阶段，若不及时处置，火势可能蔓延，危及过往行人和车辆安全。苏刚见状，于担当的行为点赞，确认现场无安全隐患后，苏刚整理好消防器材，即刻恢复营运，保障市民正常出行。据目击者刘先生讲，他驾车

0: 车由南向北对向路过的时候，刚好看到这感人的一幕。当时电动车的后侧尾部是已经离，车内乘客也是挺理解和支持的。刘先生说，我与这位司机素不相识，觉得他的行为值得称赞，于是马上向公交公司反映，希望弘扬这样的正能量。据了解，苏刚是市公交公司运营三公司的一名普通驾驶员，此次应急处置
1: 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
0: 今天早上的八点到今天晚上的八点，全市多云，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2度，易县33度。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0度，黑山19度，易县18度。今天白天相对来说比较热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做好防晒。不过今天晚间有阵雨，出门需要带好雨伞。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小小的堵点是在广州街上，广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广州街南向北方向的车辆相对来说是比较拥堵一点。整个云飞大桥桥面上还有桥洞里面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人民街还有中央大街都
2: 上菜喽。
3: 爸爸，今天一共四个人，怎么有5双筷子呢？还多了一把勺。
2: 科学防疫，避免病毒交叉感染，需要重视细节，日常用餐环节也不能忽视。现在流行公筷公勺，更卫生更安全。
3: 爸爸，我用公筷给您加块肉，祝您生日快乐。
4: 祝你生日快乐。
2: 好嘞，谢谢闺女。
4: 祝你生日快乐。
0: 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4: 幸福祝你健康，祝你前途光明。
0: 这个关于有一个通告啊，在昨天我们微信推送当中收到。
1: 关注辽西动态，纵览发展新篇，让我们一起看辽西。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15分。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筹盼深耕基层治理，全力打造暖心便捷的15分钟服务圈，让民生服务直达群众家门口，切实提升百姓幸福感和获得感。海州区秉持服务最大化、办公最小化理念，优化社区党群服务阵地，盘活废弃岗亭等健康检测、法律答疑等多元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针对一老一小一残重点群体，辖区落地多项暖心举措，建成6家社区幸福食堂，为900余名老人提供平价助餐服务。依托幸福管家志愿服务队，无孤独症家庭组建手工坊，实现民生关爱全覆盖。下一步，海州区将持续优化服务布局，丰富服务内容，持续升级基层治理效能，让群众的幸福感稳步提升。目前港区已经投用了多类新能源作业车辆，新能源车辆占比达到12%，那么这批绿色装备具备零排放、低能耗、静音作业的优势，进一步优化了港区设备结构，有效提升绿色作业能力。新能源装备落地，实现了生态岛上的游客络绎不绝，日均接待游客有近1000人。大家漫步海边木栈道，沉浸式观赏槐花美景，拍照录像记录海岛盛景。近年来，兴城市菊花街道持续优化海岛营商环境，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升级吃住游玩配套。
5: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请查收。
2: 哎呀，这等了1礼拜的快递终于来了，我得赶紧拿。哎呀，这开车呀。
0: 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接下来关注一下，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那么假期的机票的预订量也是持续的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了大量游客前。
6: 没撞上吧？
7: 我得缓缓。
8: 开车莫玩手机，驾驶切记分心，
2: 且行且珍惜，安全是第一。
9: 嗨，
10: 哈 ，Hello，
9: How are you？
10: 这心情这么好呢
9: ？Fine, thank you.
10: And you？
9: 因为今天是星期五，
10: 到星期
9: 五
11: 就业途径广泛，咨询电话33190078。
9: 来到了北京时间7:35，
10: 哎，
9: 现在街面上的通行情况呢是否良好呢？
10: 哎呀，周五的这个路况啊，跟每墨的水那么高，
9: 对对对对对，那是我很小的时候在西峰，
10: 水漫金山的，
9: 然后都没有雨伞呢，我俩就嗷往回溜，反正好在学校也不远。
10: 哎

0: 撩回来了之后开心完了，
1: 我跟着我掉进去了，我
0: 真事儿，这是真事儿。我吉大老师跟我说，说你在考试的时候务必要记着，尤其是面试，就是你自信一些，没问题，你该准备的。为啥想到这儿吗？
1: 嗯，
0: 你卷面整洁，一看那个字儿，老师一看工工整整的，
1: 首先
0: 瞅着就好看，
1: 起码就40分以上，
0: 对吧？这也是相当于面试当中的那叫啥第一印象。
1: 再一看那是